0: 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3: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4: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开心赵大旺。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一讲职场上的一些道理。朋友们，职场如战场，在哪儿跌倒了怎么办？那就在哪儿趴着。你想一想，歇一歇，活是干不完的，钱也是挣不够的。客观的来看，只要你能爬得起来，这个跌倒的机会啊，未必不是个福分。多少人是上班愁眉苦脸，下班喜笑颜开，工作尽心尽力，休假是遥遥无期，干活如此卖力，貌似白费力气，老板呼来唤去，员工是没地儿出气。不管何等辛苦，你看这生活不还得继续吗？想开了就好了。发生有一天呢，一个朋友打印机啊打印的不够清晰，他赶紧给这个售后打电话，售后妹子就说了啊，像这种问题呢，你只需要自己手动清理一下就行了，说明书上是有方法的，如果说我们派维修人员过去清理的话呢，您至少啊还要支付100元的清理费。这朋友非常好奇，这怎么着100块钱都不赚啊？你们老板知道你把生意往外推，那不得炒你鱿鱼啊？妹子压低了嗓音说，我们老板都说了，如果让客户自己呀、啊，先修理打印机的话，我们通常能赚到更多的钱。
6: 非得等我们修坏了呗？
5: 说有个公司老板要解雇扫厕所的阿姨，找这个阿姨沟通，阿姨就问他：“老板呐、啊，你说我每天都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为啥你要开除我呀？”老板生气了：“啊，那你说说。”那我3个月前我当时挖的笔杆我就粘在门上了，为什么现在它还在呢？
6: 阿姨是无言以对。
5: 有一天一个员工对自己老板娘说，老板娘，你这一个人太不容易了，你咋不再找个老公啊？老板娘说了，
7: 哎呀，这东西得讲缘分，强求不得呀。你就比如说吧，那有多少次了，大半夜叫你给我送夜宵，你说连水都不喝一杯你就走了。
5: 这伙计望着老板娘那100多公斤的肉啊，悄悄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话说呢，有位朋友开了一间女装的服装店，生意不太景气。有一次跟同行在一块聊天，这朋友就说，你说现在这个服装行业呀，真是资源泛滥了啊，这服装店到处都是，哪有那么多买家呀？同行就说，可不是嘛，再说以前呢做一套衣服的布料，妈现在呀能做2-3套呢，现在衣服都省布料哈。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经典老笑话合集。有一天呢，医生问病人，你这个是怎么骨折的呢？病人就说了，大夫，我就是觉得鞋里边有沙子，我就扶着电线杆我抖鞋，也不知道哪儿过来一个黄八蛋，他经过那以为我触电了，抄起棍子照着我就哐当两下子，腿他妈笑折了。生物课上老师问，如何能正确分辨章鱼的手和脚呢？学生回答，老师，我们要是放个屁给他闻，会捂鼻子的就是手，其他的就是脚。一人上班啊，老是放屁，而且声特别响，同事实在受不了了，哎，你就能不能不出声啊啊？然后啊，就看着这位搁那抖个不停，一直嘚瑟，同事就问他了，你这又是干啥呢？
1: 哦，没事儿，我就是调成震动的了。
0: 面不劲儿的更臭。有一对夫妻来到了一口许愿井旁边，哎，丈夫弯着腰许了个愿望，往井里边扔了一枚硬币。媳妇儿也想许愿，但她一弯腰扑通掉井里头了。丈夫当时目瞪口呆，哎呀，真灵啊。两口子搁河边钓鱼，哎，这媳妇儿啊喋喋不休，一直在骂她丈夫，一会儿这鱼就上钩了。

说你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路过我们的调频，那今天为你带来的吴奇隆的专场，希望啊，正好能够恰逢你美好的心情。其实70年代哈，许多朋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就充满了我们的心田。尤其呢是喜欢里面的霹雳虎吴奇隆，是吧？喜欢他的那一种青春不羁、冷峻、高傲。今天我们就做吴奇隆的专场，来吧，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转弯》。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

0: 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人海匆匆，江湖浪涛，余生何年与你相逢。曾经记得那一年春风来，梨花飞雪，你我邂逅梨花树下，一笑倾城，再笑倾国。那一刻时光汇聚永恒，未曾回想那一幕铭刻心间，难以释怀。小虎队吴奇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学生时代的少女心中完美的偶像。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小虎队当中霹雳虎吴奇隆的专场，他有很多经典的歌，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呢是和小虎队啊一同演唱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听个过瘾。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吴奇隆的歌。

相信跟我年纪相仿的很多听友都是听着小虎队的歌长大的哈，这些青春的歌声陪伴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成熟。哎呀，这样的日子对我们来说真的应该珍藏。随着这歌声，大段的回忆一下子充满了心田。再见小虎队的时候是他们复出歌坛，然后推出《星光依旧灿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哈，也许心境的改变和人渐渐成熟的缘故，后来我们再听小虎队已经不复当年那种感动和激情了哈。包括后来他们推出了几张专辑，像《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像《庸人自扰》，都没有再带给我们当年听《红蜻蜓》和《蝴蝶飞》啊那种纯粹的感动和快乐。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吧，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永远的处在巅峰状态，再美好的时光也终究要流失，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少年时光。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吴奇隆的专场，所以呢，他的个别的歌我们要听个过瘾。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很好听，名字叫《我冒险》。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啊，我想找保安。
0: 哎，您说有什么要求？
1: 就是18岁到五十八岁。
0: 18到58岁。
1: 对。那个工作在北京。
0: 嗯，去北京工作。
1: 啊，就是一般都是什么公交车、地铁了，就之类的。
0: 哦，好的。
1: 啊啊，工资是最低的是3500，最高是6000多。
0: 3500到6000元。
1: 对对，完了是，给公吃公住。
0: 嗯。
1: 啊，完了那个，还给就如果没有保安证的话给。
0: 喂。
1: 喂。
0: 哎，信号不好，无保安证怎么的？
1: 公司给办，
0: 无保安证公司给办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
1: 我留个电话号码吧。
0: 嗯。
1: 188-1032-1037。567。
0: 电话是188-1032-567是吗？
1: 对对对，找王经理。
0: 王经理联系，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好的，
0: 好，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那个兴隆台某绿化那啥招绿化工了没
0: 没有听清，就听兴隆台区什么？
1: 兴隆台小区招绿化工两名。
0: 哎，对你清楚点，你那话筒好像挡上了。
1: 行，
0: 小
1: 不好
0: 区
1: 意思。
0: 要招绿化工两名是吗？
1: 对，要求就是熟悉的机械，管懂一点绿化一些知识啥的。
0: 熟悉器械和相关的这个经有经验的。
1: 啊，对。
0: 好，
1: 价格面议，
0: 行，
1: 电话
0: 多少？
1: 113390417766，
0: 1339041776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再见，
0: 再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有一家正在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电话的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找魏先生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海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现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在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详细情况呢，您拨打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呢是6000元。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盘山县现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有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呢是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将近60亩。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和刘先生取得联系，实地考察。电话是13942724，13942724，13942724。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58岁以下。以上人员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某搅拌蘸药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要求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田家的林溪苑附近某公司要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的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可以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找林女士。你好，下一位听友，您要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招聘一个那个厢货车司机。
0: 哎，好的。
1: 啊，那个最好是大洼的，
0: 家住大洼的哈。
1: 对。
0: 嗯，好。
1: 然后早上8点到晚上5点吧左右吧。
0: 早8晚5左右。
1: 然后中午工顿饭。
0: 嗯，好。
1: 然后工资面议。
0: 行。
1: 行。
0: 联系电话是。
1: 185-0242-9331。
0: 嗯，185-0242-9331，然后您供的是午餐，对吗？

0: 你好，喂，
1: 哎，你好，我想那个发布一下那个招生信息。
0: 您说，
1: 招保安。
0: 好的。
1: 然后白班是那个55岁以内。
0: 白班是55岁以内。
1: 对，然后那个早七晚六。
0: 早七晚六，
1: 然后夜班是60岁以内。
0: 夜班保安60岁以内的哈。
1: 晚六早七，
0: 晚六早七，
1: 然后那个，然后都是那个月休4天，
0: 好，
1: 然后那个八八还招一个兼职保安，
0: 兼职的保安，
1: 兼职保安是早七晚一点，下午一点，
0: 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点钟，
1: 一点，然后中午的那个12点到晚上6点。
0: 中午12点到晚上6点。
1: 然后这个工资是2000，
0: 2000元，
1: 然后提供午餐，
0: 供午餐的。
1: 然后那个工作地点是宣统台某物业，
0: 好的，
1: 然后是那个联系电话151，
0: 151，
1: 4270，
0: 4270，
1: 5440，
0: 5440吗？
1: 对，
0: 电话是151-4270-544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呢，上门拖车，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2: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3: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1: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确保群众会。
1: 嗯，
0: 然后对有父母一方去世的高中生，我可以不要钱。
1: 嗯，
0: 但我不能到他家去，他需要到我家来。
1: 嗯，
0: 然后对这个新生，就是准高一的学生，就是优惠，每个小时就是100块钱。如果要是也是交哪儿管哪儿会，一个小时不会交10个点8个点，还是那100。
1: 新生每小时100元。
0: 啊，对。
1: 那您刚才说的，
0: 刚才说的
1: 高一、高二、高一、高二300元
0: 是？不是高就是高二、高三是300块钱，就是没上高一的，就9月份上高一的，是那个是100元。
1: 即将入高一的是吧？
0: 啊，对对劲儿。
1: 好嘞。
0: 然后那个我们呢都有协议，
1: 嗯，
0: 就是教哪个章节啥都保证他会，
1: 嗯，
0: 保证每一个学生都是愉愉快快的学习，他要是教不会一分钱不要。
1: 嗯，好嘞。
0: 那个就是我留部电话了，
1: 嗯，
0: 打13188596893。
1: 131-8859-6893是吧？
0: 对，谢谢您主持人。
1: 好嘞，不客气啊。
0: 啊，谢谢。
1: 嗯，再会。

某粮油公司兴隆台区的啊，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月薪是6000到10000元，底薪加提成的。另外，双台子区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只是那点心酸。添加小区某物业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早7点半到晚16点半，每月4天休假，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区的田家昆仑大酒店南，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两名，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工资方面可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0: 继续为您开通。新朋友记好，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直接拨打3815939、3816939就可以直接在线发布信息。每一次记忆的翻滚，既美好。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一号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楼层为7楼。电话呢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你好，一五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提前有个网点出租出售。
0: 网点出租出售在什么位置？
1: 吉祥小区院内，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的院内。
1: 对，
0: 哦，多大的？
1: 60平，
0: 60平。
1: 打个二铺，
0: 原来什么？
1: 打个二铺，
0: 打了一个二楼阁楼的这意思。
1: 对。
0: 好了，行，明白了。您这个价格要说一下，还是要面议？
1: 卖价23，
0: 售价23万。
1: 嗯
0: 嗯。
1: 出租是1年7000，
0: 年租7000。
1: 嗯，
0: 好的，没问题。还有其他补充吗？多少？
1: 电话13998745220。
0: 您电话是13998745220。
1: 水电都齐全。
0: 水电齐全哈。
1: 可以住。
0: 水电齐全可以住人。
1: 嗯
0: 嗯，行，这些都给您添上啊。
1: 嗯，
0: 好嘞，那就先这样。
1: 好嘞，
0: 好嘞，再会。
1: 嗯。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一个，就是肯德基大门。3米1宽。
0: 嗯。
1: 一高的这个牛，肯德基大门。
0: 嗯。
1: 基本就是新的吧。
0: 嗯。
1: 没用多长时间就拆了。
0: 哎。
1: 还有一个电动助力，电动助力那个大轱辘自行车，这俩在这儿。
0: 嗯。
1: 谁买的？外面谈。
0: 行。
1: 158。
0: 哎。
1: 4277。
0: 嗯。
1: 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1: 好，行，差一班就卖。
0: 行，低价出售。
1: 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就是头一个打电话那个，他找那个保洁那个电话号码，头一个。
0: 第一个找保洁班长、保洁员那个是吗？
1: 啊，对对对。
0: 131。
1: 啊。
0: 3092。
1: 3092。131-3092。
0: 0033。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好嘞。
1: 好嘞。

接来关注我手边的会员信息。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每年10000，年收入可观，面积呢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住人，可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联系人魏先生。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呢，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电话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然后两个人的工资是6000元。盘山县有土地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一共有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呢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您可以联系刘先生，电话是139-4272-4444，139-4272-4444，139-4272-4444，非诚勿扰。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那个有两个平房要出售啊。
0: 嗯，介绍一下。
1: 在大洼区新开镇铁南村，房子装修了，装的还可以。
0: 嗯。
1: 一个98平，一个88平，有房照。
0: 嗯。
1: 嗯，完事儿电话，电话187-0426-0945。
0: 187-0426-0945是吧？
1: 对，187-0426-0945。
0: 这俩房子分不分开卖？
1: 啊，分开卖，分开卖。
0: 就是整体分体都可以是吧？
1: 对。
0: 行，那我明白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6: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7: 我想求职
8: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户司机。
9: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8: 做那个塑料洗料。
10: 我想求职，
7: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10: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9: 里面有空调，
11: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8: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的吧。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16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刚才发了一个邢台母那个啥那个物业招保安的那个号码，1513。
0: 151开头的是吗？
1: 对，1513-371啊。
0: 啊。
1: 5440是不是这号啊？
0: 1514270。
1: 啊，4270啊。
0: 哎，5440，您再重新记一下，记好了再打。
1: 哎，记好了，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再会。
1: 嗯，再会。

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有意向的话，您可以咨询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箱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的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没有遗憾，什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要求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另外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看下一条信息，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驾龄2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的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么详情您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下一条信息，某粮油公司兴隆台电诚招一名车销业务，年龄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薪6000到10000元。同时，双台自区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

1578-9268 1584278-9268。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没时间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听友，您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的巡逻、秩序维护等一些相关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制，上24休24的，提供午餐和晚餐。同时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4点半，每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呢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房屋大院地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相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2名，要求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一万，年收入可观，面积为240平，可以做饭也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的。详细情况咨询电话151-4272-9777 151-4272-9777 151-4272-9777。兴隆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两处，是在雷家附近有一处，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那另外一处呢，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可以电话联系找刘先生，电话的是139-4272-44，139-4272-44，139-4272-44，《非诚勿扰》。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食品送货司机，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同时招聘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要求是58岁以下。那么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还有加班补助。另外招食堂女工一名。那么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田家林戏院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驾龄两年以上，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的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一名车销业务，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同时招聘双台子区的厢货车司机一名，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好，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一会儿呢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就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了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还是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在线办理了。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

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

0: 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

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

0: 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零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土豆就值一块钱？因为谁都能种啊，谁都能卖啊，只要一件事情谁都能干，你就别想挣大钱。这跟什么老板心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市场规律。大多数的人呢，一辈子就被困在了这个土豆层里，卖时间卖体力，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而收入呢，从入行开始就已经定死了，不是不努力，是越努力就只能让土豆的产量越高，单价是不变的。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你现在手里干的活是不是正个理儿啊。那咋办呢？切成片儿，炸成薯片儿，就卖20，再把它酿成酒，就能卖上千。看起来不公平，但恰恰这里边就藏着普通人翻身的真相。大多数人就学手艺啦，比如说学编程，学看病，这不就是相当于学会了把土豆切成片儿，然后去油炸吗？从卖土豆的就变成了卖薯片的，身价从1块钱就蹦到了几十块，这是一次大的跃升。你觉得这就够了？根本不够，这就到了第二层的天花板。你已经被时间死死的绑死了，手艺再牛，你一天能干24小时，对吧？再多干怎么办？没有时间了。今天干10个小时，你赚10个小时的活，这个钱，那明天你病一天，直接收入就归零了。这就叫做边际收益递减。说白了，就是你再拼再猛，你能赚的钱也是有上限的，本质上还是个计件工，只不过是单价贵了一点而已。真正的大佬在第三层玩，人家根本不炸薯片，他们酿酒。人家买奢侈品是因为好用吗？是因为它贵呀。买的不是产品，是身份，是面子，是圈层。三斤土豆成本才几块钱，酿成一瓶伏特加就能卖到500上千。你买的还是土豆吗？你买的是那个瓶子，是瓶子上的标签，是他给你讲的那个故事，是那种我懂行我有品味的优越感。他们卖的是一种认知，是身份的认同，是你愿意花钱买的那种感觉，这才是最赚钱的。所以你看啊，财富就分三层楼，一楼卖体力，二楼卖手艺，三楼卖认知。格里芒格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他说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改变不了世界经济的规律，改变不了市场的铁律，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角色啊。我为啥非要当那个卖土豆的，而不去当那个酿酒的？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把土豆擦得更亮上，那有啥用呢？只要你还是在卖原料，你的天花板永远是别人的地板。所以啊，我们现在走的路不也是那么回事？最早的时候我们给人家做代工啊，做衣服，做玩具，那不就是在卖土豆吗？后来咱们有了华为的 5G， 比亚迪的电动车，这不就是学会了切片油炸，懂得手艺了吗？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敢于在全球讲自己的故事，塑造咱自己的文化，这不就是在酿酒了吗？这不是在酿属于中国自己的好酒了吗？国家产业升级的路跟咱们个人财富跃升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儿。有人从产业链的最底端往上爬，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标准、卖文化、卖品牌。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把土豆洗得更干净、擦得更亮堂，没用啊，真的是没用。我们

可以开始就酿你的酒，哪怕每天只花一个小时去学去写，在你自己的领域当中成为一个更值得信赖的人。一年三年五年，你再回头看，你手里握着的就不再是一袋随时可以烂掉的土豆，你得是越来越醇厚的佳酿，是一座能够穿越所有经济风浪的酒窖，这才是普通人唯一的翻身出路。

定价，那几只冒绿光的通通买进，结果大资金一进场直接暴涨。怎么样，今天工资又涨了多少倍？股民们纷纷跟股，我们的股票涨疯了，这次收益起码超过1亿。投资陆地游泳器啊，马桶池里游泳，这种离谱的发明，你想想，以为会血本无归，哎，没想到它成了全网爆款，赚的比之前还多。第二，你说了，说第一批路由器已经投放到西红柿的各个街道，体验人已经突破10万次了，又赚了。最后呢，又搞了一个脂肪险，本来是亏光钱，却意外的掀起了全民运动的热潮，比国家发文件还管用。再看看啊，电影里有一个柳建南，顶着十大杰出青年的光环，是吧？表面道貌盎然，美女诱惑不心动，一看到满桌的现金立马破功，这不就是现实吗？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往往最虚伪，遵从规律做事的人反而成就了善果。真正的善是做事符合天道，而不是用道德的标签给自己镀金。沈腾能够继承300亿，关键不光是花光了10亿，而是突破了善恶两元论。当他愿意放弃遗产救人的那一刻，他才真正配得上这个财富。所以说呢，越想赚钱的人，你发现没，越赚不到钱；越想行善的人，越难成善事。所以只有放下执念，顺应规律的人，才能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烦恼，不就来自于非要去给这个世间万物贴满了标签，非要分清这里是善，那里是恶，这里是对，那里是错，这里是成功，那里是失败。难道这样的分别心不就是在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吗？把生活逼进了非黑即白的死胡同吗？学校评三好学生，职场评优秀员工，到最后不就是个冷冰冰的标签吗？这些标签不过是上层驯化底层的工具。沈腾的太爷早就看透了，真正掌握财富的人根本不屑于你这些虚名，他们专注的是规律，是人性，是趋势。你还在为优秀员工争破头的时候，那富人早就用脂肪脸掀起了全民的运动了。降维打击从来不需要标签，比起好人，我们要做个明白人。你不要再被道德绑架了，是吧？成大事者早就不玩善恶游戏了，他们做事只问规律，不问对错，只看结果，不扯情怀。真正的喜剧啊，演的是生活的悲剧。西红柿首富真的只是一部搞笑的喜剧片吗？它是给成年人的一剂猛药，那戳破了自欺欺人的假象吗？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段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曾经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也把它抛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你说阴和阳谁大？有人说我肯定觉得一边大呀，但易经老师说不对，他说你记住，这个世界上男女，男是什么？男是阳，女是阴。那为什么他不说阳阴，而说阴阳呢？这话说也挺有道理哈。那你说他为什么不说男女，他不说女男呢？后来呢，这位老师傅说，记住啊，阴永远大于阳。为什么？不都一样吗？他说不是的。就像八卦当中讲到的，微观的，宏观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用的永远是阴大于阳。为啥？阴叫无形，阳叫有形。什么意思呢？一切有形皆为有限，一切无形皆为无限。在古代，有形的叫形，无形的叫势，所以叫形势。形势啊，比如说我们讲中国讲究五行八卦，五行代表什么？金木水火土，对吧？金五行属什么？属金，它是有形的，可以拿起来的。木也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拿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因为东西为形，南北为势。南北为火，你能把火抓起来吗？你能抓把水吗？你抓不了。但是你能拿起一块金砖，你能拎起一双筷子，这叫做形和势。什么是形和势？有形和无形。其实中国有很多的过去的言论啊，因为过去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比如说过去男尊女卑，为什么男尊女卑？因为在那个靠力量的时代，靠打败动物的年代，得需要男人啊，孔武之力，所以男尊女卑。今天还有人倡导什么男要刚女要柔，那都啥年代了，是吧？今天是要靠脑子的。为什么女性就崛起了？不需要力量的时候，靠脑子的时候，我们不比别人差呀。就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男权社会打压女人？因为女人太聪明，是吧？所以你看这些革命家啊，你看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女子受教育，上可教夫，下可教子，远可治国，近可持家。今天很多人啊，什么各种国学讲女人要柔，要宽厚，要厚德载物。其实啊，就是这已经是过去的老黄历了。女人什么叫什么手柔术弱，那不让男人给欺负死了吗？现在很多人啊也在骂，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觉醒了，尤其让更多的女性觉醒了啊。现在没发现吗？很多女人也有阳刚之气，甚至更浓。你会发现啊，所有人加一起，有的时候都是，就是都在一起男生的时候，但是一个女生强大的气场，她那个阳刚气就会更浓，一阴同五阳啊。

有一次看那个国学的时候，人家都说说现在女人都说要柔，那到底柔还是不柔呢？这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那个国学老师就说，他说柔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应该是柔中带刚。为什么？阴阳它是相辅相成的啊，怀阴抱阳，怀阳抱阴，所以才能阴阳相辅相成。就是

一只青蛙，它跳出了井，它在说啥？你不懂是不是？一只青蛙跳井，扑通；两只青蛙跳井，扑通扑通。他说你这么想，《易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细软者居上”。头盖骨再硬，头发在上面，这个世界上你看牙齿再坚硬，舌头是软的，牙永远活不过舌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理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女人啊，柔中带刚才能在柔中突围，男人刚中带柔才能够游刃有余。所以人生千万不要执着于某一点，人生要学会变通啊。可能唯一不变的永远是变化，叫做适者生存。

所以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真的是特别，就是特别应该让我们去好好的琢磨琢磨。比如说，您看一节竹子，中间隆起的地方，它叫竹节，竹子的叶子是从这里长出来的，所以叫做节外生枝。节呢，把竹子分成段儿，所以叫节点。而时间的节点叫做节气，特殊的日子叫节日，规律的行为叫节奏。这竹节啊，也限制着竹子的生长，所以又有节制。你看竹子外面那层青皮，它叫竹青。要把竹子做成竹简，得先用火烤，去掉水分，然后再把这些青皮刮干净，这个叫做杀青。因为这是处理竹子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写完定稿、电影拍完也是杀青。烤竹子的时候呢，水分渗出来啊，像出汗一样，这叫做什么？汗青。烤过的竹子才能长久的保存，用来计时，所以汗青就成了史册的代称。这才有了文天祥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把竹子削成一条条的小竹片儿啊，这叫剪。一片竹简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古人写东西必须言简意赅。这才有了简洁、简略、简单。把竹简用绳子编起来叫册，所以才有画册、手册。如果一个人坏事做尽，把竹子砍光都写不完，这就是罄竹难书。一刀劈开竹子，叫做破竹。大家会发现，只要劈开头部，竹子就会顺着那个刀口劈到底儿，所以行事节节胜利，毫无阻碍。这叫做什么？势如破竹。把竹子削成巴掌大小的那个竹条，可以用来算数，这叫做筹。每一根竹签为一筹。所以计谋策划叫筹划，在军帐里边想出了好计策啊，这叫运筹帷幄。我的计策比你的强一些，那就叫做什么？略胜一筹。要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叫一筹莫展。再说这个竹子啊，它是空心的，所以能容，能容这个万物，是不是？所以呢，独属于我们的中国智慧啊。

0: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小意思，小意思。
8: 你这人真有意思。
9: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8: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9: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8: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9: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8: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9: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8: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是李小猫。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三国史上最著名的离婚案，就是丁夫人跟曹操闹离婚啊。你说曹操这个奸雄，那是杀人不眨眼，就这么狠的一个主，在丁夫人面前因为理亏，曹操不敢说任何难听的话。曹操在闹了离婚闹发脾气的丁夫人面前，就温顺的跟小猫一样。丁夫人回娘家了，曹操带着礼物啊，金银财宝，带着那个绸缎去看他的父母。丁夫人在屋里纺布啊，三国志里边就讲丁夫人背冲着门在那儿纺线，曹操呢进屋就说了三句话，丁夫人都没回头。大将许褚发自内心的敬佩啊，真是女汉子啊，跟曹操这态度，哎，关键是曹操低声下气的说，又赔了好几句的好话，丁夫人还是没理他。最后曹操一跺脚说，今天你要不回去，以后要不然咱俩就永远别见面了。丁夫人就哼了一声啊，但是曹操挺仁义，曹操出来之后呢，就把这金银财宝啊都给丁夫人的父母留下了，说他还年轻，一个人过不下去，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他再找到合适的人家，他在嫁的时候不要跟那家人说我是他的前夫，防止人家心虚不敢嫁不敢娶。你看曹操想的也挺细啊，但是丁夫人后来没有嫁，一直在家里边孤独到死，到死也没有再见曹操。三国志有个特别让人动情的场景啊，说英雄易老嘛，就是我们看啊，红花衰落的时候，英雄年老的时候都感觉很凄凉，这曹操老了以后呢也很凄凉，晚年头痛特别厉害。曹操临死之前有这么一场，说儿子曹丕在曹操眼前啊，曹操呢就抓着儿子的手颤颤巍巍地说，子桓呐，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看到你的哥哥啊，看到这个很多的战将都被乱刀给剁死了，就是他浑身都闪着光，但是毫发无损，还是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我本来想跟你哥说几句话，但是你哥突然问我说，父亲，我母亲在哪儿？曹操说，吓得我轰的一声我就醒了，孩子跟我要妈，他妈跟我都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他妈在哪儿啊。所以曹操就攥着他这个小儿子的手说，子桓呐，人如果死后有知，到了地下你见到你哥哥，他要跟我要妈，那我们俩都已经闹了离婚了，他妈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呀。说到这儿，这老曹操66岁的曹操老泪纵横，抱头痛哭。所以后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大事业小生活，辉煌灿烂的人也是孤独前行的。不管你混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得安排好，你不管有什么样的资源，人生当中最挑战的事儿，你得自己来扛哈。

再来说说老子《道德经》的智慧，就你想不想成为人生赢家？你就给我透个底儿，你想不想？谁不想赢啊？那你想不想否极泰来？那你就默念三遍《道德经》第40章这句话：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因为这10个字藏着咱老祖宗给我们的顶级生活智慧，你把这10个字悟透了，人生无往而不胜。老子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都是反的，你所有过不去的通天河，跨不过去的火焰山，所有的困顿和绝望，出路就在它的反面。这个世界告诉你，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强大。而《道德经》告诉你，你之所以身陷沼泥，四面楚歌，是因为你用力过猛。此时此刻，你不妨停下来，调转方向。所以，老子就在这等着你呢。他告诉你一句话：孩子，反者道之动，

或者道之用。平时这句话你可能听不进去，这不扯乎吗？这个世界都是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强你都不能赢，还得更强才行。但当你已经拼尽全力，却发现并不如你所愿，你拼命的爱一个人，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他却不珍惜，就爱那个对他爱答不理的人。都说棍棒出孝子，你的棍棒却让孩子对你拒之千里。人往往是越没啥越想彰显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这么回事儿不？道不足的人怎么样？多术，德不足的人多欲，信不足的人多言，威不足的人多怒，爱不足的人多情。你发现你都在外围绕，所有的动作都是雕虫小技，都是臭棋。以术行者止于一时，以道立身，才可以行至千里呀。所以这回呢，你就可以放下执念，反着来一把。不是你咋知道你也可以呢？我记得我读完这句话之后其实还挺受用的，因为之前好像就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直到我读到了这句话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也曾经劝我二楼的小朋友说，我说你以不要的心情心态去要好吗？如果说反者道之动是世界观的话，那么弱者道之用就是这个世界观下的方法论。所以老子他是提供了一整套跟这个世界完全反着来的操作体系统啊，敢于实践的人那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成功一定是在少数人手里边的。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走到它的反面，强会转向弱，胜会转向衰，有会转向无，这就是道周而复始运行的规律。你看啊，那个《红楼梦》里边的好了歌，句句都是反者道之动的生动写照。陋室空堂，当年雾满窗，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绑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谁成望流落在烟花巷。阴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看着了没，盛极必衰啊，那咋样才能否极泰来呢？老子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弱者道之用。很多人一听，我以为是啥好办法呢，是吧？示弱，示弱是不可能示弱的。老子告诉你的弱，是告诉你道在成就一切事物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是柔弱的，不争的，顺势而为的，而不是霸王硬上弓，是强硬抗拒的。所以老子他一直在用水来打比方，水是最弱的，哪儿低往哪儿流，永远不会啊处在位高之处，而是随行就是，装在盆里它就是盆的样，抓在碗里它就是碗的样。你看见最没筋骨的吧，但是水的力量却是最不可抗拒的。它可以滴水穿石，它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它可以滋养万物，也可以排山倒海。

又被吴王差夫在地上暗地摩擦，最后就成了人家的俘虏。而且这个夫差呢还让他当马夫，这什么概念啊？一个国王给另外一个国王去喂马刷车，换一般人，这叫奇处，奇耻大辱，就是舒克人审时而也不能忍。但是勾践干了一件反人性的事儿，他选择了守弱，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他给夫差啊牵马坠镫，是吧，端屎端尿，既然命运让我来给你做奴仆，那我就做个顶级的奴仆。夫差看着自己的手下败将这么没有骨气，非常得意，告诉你，一个人得意他就容易上头，一上头嘿，他就把勾践给放了。勾践回了国，有床他不睡，就睡那个柴火垛，天天还尝那个苦胆，表面上一副我已经认命了怂了，暗地里却积蓄了力量十年。后来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勾践也不掖着藏着了，不装了，摊牌了，欠我的给我还回来，吃我的给我吐出来啊！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啥时候？还真不是他后来灭吴的那个成功的时候，而是当初在吴王面前低头忍耐的那些黑暗的日子。因为人在最弱的时候，往往是道能够发挥最弱作用最强的时候。一个人的豁达体现在落魄的时候，一个人的涵养体现在愤怒的时候，一个人的体贴体现在悲伤的时候。所以弱者道之用，说的通俗一点，当你把欲望写在脸上，而你又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是落不着什么好的。所以你只能打感情牌，争取静水深流。你永远要记得，重剑无锋，大朽不恭。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宗昌到了奉天，一心强健军团长张学良。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真碰上了。张学良刚从空军基地视察回来，下汽车进帅府要见他爹汇报。张宗昌在旁边那蹲着，他看见他也豁出去了。少帅，军团长，撒脚如飞他就扑过来了。大家那卫队都双枪，那保镖有的是，一看这怎么回事，以为他是个刺客，呼啦朝过来，兵把几拳的拧胳膊，拿绳把他捆上。你这都贴身保镖啊，不知道您现在注意不注意您的新闻节目，您看各国那元首重要人物在前头一走，后头指定有几个彪形大汉。那领导人在那谈话的时候，你再看他那眼神，往这儿看往哪看，注意周围的情况，那都是贴身保镖。你别看穿的西服革履，那都是身手矫健。张学良身边那保镖太多了，也把他掐不住了。哎呦，张宗昌就喊上了：“军团长救命，是我呀，军团长。”这一吵着张学良能听不见吗？张学良迈步刚上了一蹬台阶，回头一看，怎么回事？报告军团长，抓住个嫌疑犯，他呼您的名字，叫我们逮住了，带过来，押过来。哎呀，这都捆上了，扑通他就跪下。军团长，少帅，是我呀，我叫张宗昌。张学良不认得他，你是干什么的？少帅，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在保定遇上过。您是不是参加曹大帅的五十大寿去了？在酒席宴前，卑职还给您敬过酒呢。我也上那儿祝寿去了，我是怎么个情况？哦，想起来了。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就知他这个显鼻子显眼，比别人高，脑袋有印象。哦，张总，把他松开，松开，绳解开了。他跪那，他不起来。你找我干什么？军团长栽培，军团长栽培，我太苦了，我现在一无是处，穷困潦倒。我在军界也混了这么多年了。恳请军团长能赏我碗饭吃，我打算加入奉军，无论如何您了发发善心。

0: 的话得救了。张学良那个人心地良善，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不像有些当官的求来了啊，行啊行啊，可以，过后他忘了，那是什么呢？张学良是有心人的，但是不敢跟他爹直说。张作霖那家厉害，就张学良那么高的身份在爹面前说话，那是夹着格外格外的小心。过了很多天了，哎，那天张作霖高兴，提起往事来了，什么青马坎三界沟拉柳子那时候，哎，高谈阔论，越说越高兴。张学良一看他爹高兴，利用这个机会过来，先给他爹满了碗茶。爹，我有点事跟您商量。说吧，什么事儿？有一个叫张宗昌的，这个人呢是山东掖县祝家庄的大个，多年在军界里头，他投奔那个曹锟呢，让人家逐出门外，让吴佩孚给撵出来了，知道咱们父子的名望，千里迢迢前来投奔，现在住到招待所，打算找个一官半职的。爹，您看是不是给他个什么职务？张作霖一听那脸就沉起来。张学良一看不好，爹又生气了。张作霖心说，什么人都往这介绍，你答应这干嘛？但又一想，儿子那么大了，平日很少提这种事情，在自己的面前向来不敢举荐张三李四，除了郭松龄之外他没提过这些事儿。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驳了他的面子，也觉着过意不去，但心里是不太痛快。这小子在哪儿呢？我让他住到招待所了，把他叫来我看看。哎，派人送信儿，把张宗昌给叫来了。张宗昌一进奉天大帅府，腿肚子都转筋，脖子都冒凉气，兵见兵尸三层，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还是那句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要张作霖那小个不高，他要不是出于东北王这个位置，平常走在街上他算个啥呀，不如卖烤地瓜的。但是现在为什么这么怕他？有权呢，一句话叫你死你就死，叫你生你就生了，他是威惊这些。进了帅府，腿肚子转筋，汗也下来了，等进了老虎厅，头都没敢抬的跪下，用眼角余光一看，上次做个小个子穿一身便装，张作霖肯定，我的妈，我能见着东北王啊。大帅在上，卑职小人叩拜大帅。张学良在旁边站着，爹，就是他。张作霖看了看，起来吧。哎，这叫紧擦汗。马把子个头倒不小啊，你有多高？
1: 没确切量过，大概能有两米多吧。
0: 我是张宗昌。
1: 哟，
0: 你投奔我们父子你想干什么？
1: 我打算求大帅和军团长栽培某个一官半职的，终身为大帅效劳，牵马坠镫我也心甘情愿。
0: 我这个奉军跟一般的军队不一样，你知道吗？跟曹锟了、吴佩孚了，跟他们都不一样，要求的比较严呐。随便摸摸脑袋就一个，就给个官儿，不是那么容易的。哎，既然小六子说了，我也不能驳他的面子，看你一片至诚。

好吧。张作霖让人给批了个条子，给你暂时在宪兵当个营长吧。宪兵营的营长，多谢大帅，多谢军团长，多谢各位大人，多谢。他也糊涂了，见谁给谁磕头。门口送茶水的刚一进来，他给送茶水的还磕仨头。张作霖也乐了，这巴了巴的小子，行出去，当了个宪兵营的少校营长。要一般人来说，那就得挺满意了。宪兵营啊，那条件待遇呢，不同于一般的军队。但张宗昌不满意，回去之后一琢磨，怎么拿我开涮吗？这是，我做过司令，侍从武官长，我当过师长，尽管那师长没做成，现在弄个小小的营长，太小的了。哎呀，张作霖呢？张作霖呢？真不开面啊！有心扒了军装不干，上哪儿去？没地方去，忍了呗，先这么凑合吧，有碗饭吃。好在我看那张学良挺好说话，将来我多给他打打溜须，背不住我这官还能往上升呢。现在千万别动摇了，再动摇我就没有活的出路了。我就得这么干了，所以他任劳任怨。哎，你别说，他拿出卧薪尝胆的精神。别人八点上班，他七点半就到；别人六点下班，他八点也不走。有什么活他干什么活，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时候出来进去的，张作霖看一眼，马八子还行啊，小六子挺有眼光。妈，这小子还挺能干，张作霖还挺满意，张学良也挺满意。该着张宗昌时来运转，这人不是老讲的运气吗？哎，真不假。什么事儿呢？吉林那边打开仗了，吉林省啊，吉林省原来有个吉林都督，这人姓孟，叫孟光远。吉林这块地盘归他说了算。张作霖统一东三省之后，做了三省巡阅使，把他给撵跑了，饭碗给他砸了。孟光远一直怀恨在心，梦想伏笔，夺回失去的天堂，也多方奔走，后来也挖曹锟，也挖吴佩孚的门子。吴佩孚一琢磨，我跟奉军早晚是一场决战，这东三省啊是好地方，将来是属于我们的，但这张小个子不好对付，怎么办呢？我在他后院烧把火，叫他内乱，自顾不暇，让他腹背受敌，前边我大军压境，他后院再一着火，不愁小个子不亡啊。因此支持孟光远，说你不想占吉林吗？好嘞，给你个委任状，你还是吉林的都督，但是你钱不能白拿，你得活干活去，你组织军队，扰乱张氏父子的天下，扰乱他的后方，你看怎么样？孟光远说行，就这么的，孟光远偷偷的潜回吉林，他就开始活动开了，收买人呢。过去他有个死党，姓卢，叫卢永贵，这小子挺能干，他把卢永贵给划了着，告诉他，永贵，机会来了，早晚吉林这天下还是咱哥们的。现在曹大帅、吴大帅派我回来的，已经封官许愿了。你看，这是我的委任状，我将来还是吉林的都督，那你就是我手下的司令，或者是副都督。咱们哥们是不是得大干一场？行啊，行。那你说叫我干什么？

0: 张小个子不好对付，大兵团作战咱无兵啊，你现在得招兵买马，最好暗中活动，有一种战术叫对了，有一种战术叫游击战，这个游击战就是化整为零，集中零在为整，他大兵团来了咱分散开了，他抓不着，他走了咱们再集中起来，我觉得这个战法很妙啊。干脆你组建一支森林游击队，我委任你森林游击队的总指挥，又是司令，你看怎么样？行，有钱我就干。就这样，卢永贵组织了三四千人的森林游击队，杀人放火呀。他三四千人，他扎呼的挺凶，号称万人要打张作霖，消息传到奉天去，张作霖就一愣，耶，怎么回事这是？一调查啊，孟光远捣的鬼，哈哈，甭问，跟吴佩孚、曹锟有直接的关系，要在我后院放火。哎呀，张作霖心说这事儿啊，你还别掉以轻心，他慢慢鼓捣大了，还真就麻烦。怎么办呢？派大兵不知个，调大兵团犯不上，派小股的人还对付不了，怎么办？叫谁去合适？哎，想到张宗昌了。张作霖一琢磨，白吃我的饭呢，当宪兵营的营长，吃着满嘴溜油，你的妈巴子得给我干点活儿。他把张宗昌给找来，张宗昌一听张作霖叫他，真是害怕呀，到这就跪下了，大帅，起来，起来，起来！我张宗昌，妈巴，你干的还可以，谢大帅夸奖，不知有哪方差派？有这么个事儿。孟光远、卢永贵组织了一支他妈巴什么森林游击队，杀人放火，在吉林折腾的挺凶，在双城的绥芬河一带，什么坏事都干。我看你够个材料，我委任你混成旅的旅长，给你军队，给你枪支弹药，消灭森林游击队，活捉孟光远、卢永贵，你敢干不？敢干！大帅您放心，这事交给我了。好，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明天就起身。是。呀是什么？哎呦，我记清了，混成旅的旅长啊，又打小营长，这一下升到旅长，也乐坏了。没过两天，率领三千人马，他出了发了，赶奔绥芬河一带。但是还是那句话，他没指挥过战斗，到这他也脑袋疼。路上张宗昌就想，你看那张小个子告诉我了，让我立功，将来对得起我，相反的，我要打了败仗，他非整死我不可。张作霖是翻脸无情的人，他不好对付。哎呀，这森林游击队啊，我明白了，那原始森林一望无际，他在那里眯着，我上哪儿抓去？这个麻烦事儿，还高兴劲儿他也没了，不知道是福不知道是祸，就靠着森林边上，在双城的外围，他扎下连营了，挖好战壕，严阵以待，然后派出侦察兵去四外调查，摸摸底。正在摸底的时候，抓着个俘虏。哎，把这俘虏推进来了，张宗昌一看呀，原来是你。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该着张宗昌时来运转，张作霖派他前去剿匪，给他一定的兵权，让他当了混成旅的旅长，这就有权力了，比当初强多了。但是怎么样剿匪，怎么消灭森林游击队，他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哎，可巧没待几天呢，抓个俘虏来。这俘虏押进来之后，摁着脑袋，好像这是黑天。张宗昌打算审问审问，一让他抬头，他一看呢，哎呦，磕头的把兄弟二牛子，
3: 放开，放开，放放放放。
2: 这一放开之后，二牛子过来，大哥呀。没想到大哥是您呢，
3: 行了，行，
2: 没什么，张宗昌挺仗义，让他坐下。当初哥们都处的不错，出生入死。我二牛子，你现在干嘛呢？我跟着卢永贵呢，卢永贵手下的一个侦察连的连长，跟他干干什么？那你说我们干什么呢？兵荒马乱的，为吃口饱饭呗，就得干呗，谁管饭就给谁玩活呗。别跟他干了，跟哥哥我干吧。哥哥现在混得不错了。
3: 师傅，听说了，
2: 听说您在张大帅手下旅长，混成旅的旅长。这次领兵带队就是我来的。我告诉你，我先来了3-4千人，后头大部队是陆续开道。我这孟光远、卢永贵算他妈什么东西，能折腾起来吗？哎，你跟他们干，你糟蹋了。兄弟，跟我干吧。
3: 那我当然是乐意了，你说我怎么干？
2: 哎，把你抓住别人知道不？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我不怕您笑话，我一个人出来泡娘们来了，就是让你们给我把掏来了，别人都不知道。
3: 好，好，
2: 这么办，我把你放了，你偷偷的回去。我想森林游击队绥芬河一带还有咱的把兄弟
3: 多了。
2: 哎呀，大哥，他不知道你回来，要知道咱弟兄好几百呢。你全组织起来，你来个倒戈呀，把这卢永贵这小子给我抓住。你看我抓他不容易，你们抓他容易，你们是一家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他逮住，你就立了大功了。我保你当个团长。
3: 行，大哥，我什么时候回去？
2: 现在你就回去。夜长梦多，迟则生变，我听你的喜信，
3: 交给我了。
2: 哎，这二牛子还真办事儿。回去偷偷的一联络，大伙一听是张宗昌回来，全高兴，组织了200多人，都有枪啊。大家一商议，活捉卢永贵。卢永贵就在森林呢，就在那里边搭了个马架子，弄俩娘们天天在这抽大烟。

他做梦也没想到部下能哗变，正抽大烟呢，二牛的领着人破门而入，不容分说，兵把一顿拳头裂脚脖子拽出来，拿绳把他给捆上。卢永贵一看都是手下呀，你们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就他妈要造反，就是要造反，压着完就宣传我们倒戈了啊，投降奉军了，我们投降张宗昌张大哥了，愿意的放下武器跟我们一块去，有肉大伙吃。这些山林都是伐木工人呢，裹进来的，谁乐意打仗？但一听说有饭吃跟着吧，哎，没费劲儿，好几千人马的森林游击队垮台了，你就像笑话一样，举手之劳啊，就这么的把卢永贵押到张宗昌那儿去。张宗昌一看啊，你叫卢永贵，什么森林游击队的大队长，孟光远叫你干这，好，太好了，拉出去，拿铡刀脑袋给我铡下来，挂到树上的示众，拿铡刀把他铡了。他一死更完了，他就把森林游击队这两三千人全划了他手底下，扩充实力。本来他有三千多人，再加上这些人，就凑了五六千人。为什么叫军阀？军阀就是拥兵自重，拿这个就当本钱，没有军队行吗？张宗昌一琢磨，就这些人，无论如何我得保住，这就是我的资本呢。所以跟手下人处的不错，告诉他们，你们没零花钱了，你们说话，我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你们随便。张宗昌的军纪是最坏的，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什么都干。张宗昌从来不过问，就靠着这个，大伙乐意跟他干，有吃有喝，想怎么地怎么地，他就占据了绥宁一带。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一听，行啊，他妈这小子有两下五把抄啊，没费一弹，也没开一枪，哎，这事解决了，行。张作霖一琢磨，早晚我也得用人呗，干脆把这小子就放在那儿，马上下委任状，委任他混成旅旅长，兼任绥宁镇守使。这就有了地盘，有了封地了，绥芬河一带绥宁镇守使。哎呀，把张宗昌乐的，这回我也混出一块地盘来了，一查我这下边管着四个县，林区这都我说了算，我是镇守使啊，行政大权、军事大权归我一人掌握，我想怎么地怎么地。对张作霖是感恩戴德，不知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之后，他就在这扎根了。还是那句话，狗改不了吃屎。就这一方的老百姓倒了血霉喽，有些人混不下去了，带着家眷逃往外方，不能在他的治下，活不了，客捐杂税多如牛毛，他想干什么干什么。要不说该他走时期呢，1919年苏联的革命啊，社会主义革命啊，您记得有个影片叫难忘的1919年，列宁在十月苏维埃建立政权，苏联的国内战争那也是非常激烈，说苏维埃跟沙俄政权展开了殊死斗争，最后白俄打了败仗。这白俄他是有钱人的，就像那国民党那个军队差不多少，他代表反动政权的不堪一击，其中有个白俄的头子叫苏斯洛夫，苏斯洛夫家里就是特大地主啊，结果让苏维埃给夺了去了，房子也给分了，地也给分了，牛羊也给分了，他呢

能甘心吗？他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拼命的打呀！组织人马，手下有10000来人，但是打不过人家，红军多厉害，人心所向。这白鄂没有办法，退呀、啊、退呀、啊、退、啊，退到绥芬河、海山崴、双城子一带，最后站不住脚，退入中国的边境，就到了绥芬河一带了。到这儿来也没打招呼，10000来人呢、啊。你四月国庆那能行吗？可对这件事情呢，张作霖鞭长莫及，也不太了解情况，但觉着这是个威胁。你说是收留是不收留？收留怕引起国际争端，不收留吧，他们过来了，把他们消灭那10000来人呢，这怎么办呢？后来张作霖就把这个事儿交给张宗昌了。你变异形势，你看着怎么处置都行。张宗昌领命之后一琢磨，我在俄国还混了好几年，军官叫戈壁旦，当兵的叫骚达子，女人叫马达姆，好叫上高，12345叫什么阿金多阿呆里起呆里比亚吉，我还记得这事儿呢。怎么办？10000来人我收编得了，收编归我的部下，我马上实力就壮大起来了。他马上派出代表找这个白俄的军官苏斯洛夫谈判。苏斯洛夫是丧家犬，回国不敢回，在中国待着心没底。哎呦，一看绥宁镇守使派来代表了，当然是高兴了。经过翻译这一番，苏斯洛夫大喜呀、啊，携带重礼来看望镇守使张宗昌。跟张宗昌这一谈话，翻译这一番，张宗昌说：“哥们儿，我也在你们那块混过，当初我也跟你一样不得地，现在我混的不也挺好吗？哎，你放心吧，我收留了，在这待着吧。”哎呀，苏斯洛夫也感动得涕泪横流啊，拿张宗昌当恩人呐、啊，说那么我能干什么？你怎么办吧？你必须服从我的指挥。那当然当然，你算我的部下啊。多少人你有？10700多人，不少。哎呀，这么多人，番号给你们编的太大了吧？恐怕上头不答应。怎么办？哎，一，咱俩结为把兄弟，你懂得把兄弟不？我们中国人讲这句话，哥们够意思，处得合得来，磕头拜把子，今咱俩拜把子，你乐意不？翻译说，哎呀，乐意乐意。他跟这白俄说苏斯洛夫俩人磕着头了，把兄弟，也不管张宗昌比人大还是小吧，自封大哥，苏斯洛夫算他兄弟，就进了一步。把这些白鄂分成了3个大队，头一个大队编到张宗昌的前线，跟他手下的部队编成了混成团，作战的时候中国人俄国人一块打啊。这头一个大队，第二个大队编成警卫大队，给我们保镖，既保护我张宗昌，也保护你苏斯洛夫，这是保卫大队。另外还成了个第三大队，第三大队又叫工兵大队。因为这张宗昌一了解一看呢，哎呀，感情这个白俄里的这些人才啊，比中国人强，大部分都掌握技术，有这工厂的工人，有的那个会手艺，什么活都能干，哎，这素质比咱们强得多，成了个工兵大队，哎，整了个兵工厂。让他们修理武器，制造武器，这些人全干得了，作为总后勤。另外张宗昌别出心裁，跟这苏斯洛夫一商量，你们能不能给我造一列铁甲车，我画个图，就是在铁路上能走的那个铁甲车，里边装上小炮，有轻重机枪，外边子弹打不进来，小炮也打不动，咱们可以长驱直入，快速反应部队，能行不？行行行行，
苏斯洛夫说：“这事交给我。”

0: 才行。
1: 人家懂技术，为了报答张东昌，也就几个月的时间，铁甲列车造出来，停到铁道上。呵，张宗昌往头辆车里头一坐，这一开动，咔咔咔咔，威风凛凛。张宗昌看行哎，哼，这回我老张我还怕谁？我手下原来的人就有五六千，再加上这一万来人大鼻子，这就是我的资本呢，将近两万人，谁能有奈我何？消息传到张作霖耳朵里去了，张作霖一看颇有悔意，哎，一招失算，没看到吗？这小大有这么大的能力，现在是尾大不掉，你想把他甩甩不了，成气候。你咱那孩子一样，小时候你管得行，你骂他，你说他，你罚他都行，慢慢他长大了，他不着脑袋不听你的了，翅膀硬了，你再不着他，他要不着你了，你再打仗，他一撇子把你摔跟头，你管不了了。现在张宗昌就这样。哎呀，张作霖一想，算了，如果逼急了解除他的武装，就得出乱子，好在呢他得听我的话吧，也算我手下的人吧，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就承认了。这白鄂这一万来人就归他统掉了。张宗昌是唯一军阀当中有外国人混合的一支军阀，哪个军阀都没有，他例外。偏赶这时候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曹锟跟张作霖拥兵百万，展开激烈的战斗。张作霖为此成立了镇威军，调动东三省所有的兵力，组成六个军。这六个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第三军，第三军的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打硬仗，攻打山海关，攻打九门口，打硬仗。张宗昌能闲着吗？马上奉命调到奉天，张作霖委任他第二军的副军长，军长李景林，带着你的部队，告诉他，你带着你手下的部队出朝阳，过陵园，攻打冷口，进中原，抢北京，你的路线。张宗昌一听我升了副军长了，高兴了，感激张作霖呐，真得卖命，率领他这两万来人他出发了。但是正面的战斗那是人家张学良和郭松龄啊，对面正好遇上直军里边的劲敌第八军，那家打的那个激烈，海陆空全都出动了。郭松龄指挥战斗绝对有两下子，有名的军事家，强攻九门口，结果占领了山海关，打了胜仗了。吴佩孚集中兵力正想反扑的时候，倒了霉了，冯玉祥倒戈。您看过电影叫冯玉祥的，冯玉祥本来是跟吴佩孚、曹锟一世，在打张作霖的时候都彼此要定好了，哎，让冯玉祥啊绕道出喜峰口，出朝阳，猛攻奉天，打张作霖个措手不及。结果这冯玉祥半道上改变主意了，叫张作霖给拉过来了，不但不帮着吴佩孚，还抄了他的后路了。乘虚而入，是占领了北京。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吴佩孚一听吓得真是魂不附体。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

0: 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啊，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

播平台，在快手里，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伙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儿，有钱貂儿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呢，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的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嗯，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啊，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呢？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哦。我这个不太准成，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的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可能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就这，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面那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

就有，哎，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四儿叫杨艳辉儿，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铁镜公主说：“那你让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哎，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杨继业是不是啊？哎，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狗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还将来起，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是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就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那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那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呢？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
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

0: 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嗯，你要是啥讲话的，是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叫杨重贵，杨重贵。他就七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的呢？嗯，那啊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不叫潘仁美啊。嗯，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啊，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还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还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蒙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吧，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铭说的三郎是杨彦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嗯，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小伙子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碑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碑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碑。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小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儿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就行，是不是啊？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咋咋地的。那是啥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儿包，芹菜猪肉的馅儿，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的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嗯、哎，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嗯、家里有熟芝麻，撒里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哦，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的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嗯，是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啊。哎，是神，这个神话都早的好几千年。嗯，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可那天天看的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呢？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猴是白驹啊，啊白驹啊，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一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你买回一块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儿做冬瓜汤，冬瓜汤，你愿意冬天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反正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碰李陵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把换上了，嗯，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我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那、嗯、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

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五毛钱一袋呢，过去五毛，现在一块了吧？然后唰家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儿，咵家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于你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发柴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好，哎，这个时候就倒劲了啊。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伤、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1: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是6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里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真的有人说的，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兄弟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锤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
平淡说来个哥不是当年的哥，哎，那不行的，太俗了，太俗。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能耐与秋风风风能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分啥人意呀、啊、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你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你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是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啊。帅是不是啊？嗯、哎，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哦！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一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了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

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

0: 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哎，配置这个事儿，
1: 随便买卖哪个都不会错。
0: 配置，
1: 总之来说，如果我是那个汽车厂
0: 啊，
1: 就像是那个小米一样，我就一个型号，
0: 你来吧。
1: 对，你就不纠结了。
0: 对，
1: 嗯，Model 3就一款。
0: 是，你别整这那的。
1: 差的不是配置，可能差一些续航或者怎么样的
0: 啊。
1: 就是一旦配置多，
0: 眼花缭乱，
1: 对，选择困难症。
0: 嗯，配置就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呗。
1: 嗯，
0: 你花那些钱，这三万块钱不差个事儿。
1: 嗯，
0: 那你就开相中那配置，你就花呗。这叫下雨天。连线哈，你点连线按钮啊。你好，叫下雨天这位朋友，你好。好嘞，就这样了啊，没有声音呐。30万左右想买一个大型的 SUV， 推荐一下。
1: 大型探险者、
0: 途昂、
1: 途昂，
0: 这都大的。
1: 嗯，这两款比较适合，
0: 够大。
1: 嗯，
0: 20年的 A4 和20年的3系，和刚才那个5系和 A6 啊一个意思。
1: 嗯，就喜欢哪个就买哪个。
0: 是。
1: 嗯，
0: 碰到啥车况，如果都是二手的话，你再加个车况，哪个车况好来哪个。GLC 轿跑，还有马看，女生长期代步。女生
1: GLC 轿跑就酷配掀背版加上马看、
0: 嗯、
1: 我觉得实用，从实用的角度呢， GLC 可能实用度更高，因为
0: 有个 L
1: 空间大。对、
0: 嗯、
1: 但马看空间小，但从时尚的角度我觉得依然马看、
0: 嗯、对，
1: 嗯，依然时尚，
0: 还得保时捷。
1: 嗯，单身女生就来马看吧。
0: 对，
1: 嗯，
0: 或者是你这自己一个人上下班接送娃，就你两个人开这种的，
1: 对，
0: 也是适合马看。
1: 对，
0: 啊 ，A6 40和 ES300如何选择？
1: 选 A6。
0: 嗯，23的 A6 45四驱适合买吗？
1: 适合。
0: 刚才刚说完一台，
1: 嗯，
0: 那是40哈、
1: 嗯，
0: 但也一样，同理，找吧。
1: 23的，我这有一个。
0: 哎，巧了，
1: 45四驱啊，一手车。
0: 嗯，
1: 可以线下联系我，
0: 你后台直接说吧。
1: 嗯
0: 啊，
1: 16到18年的2.5的 A6，10万公里以内的省心吧，省心。
0: 嗯，
1: 只是车源不多啊。
0: 嗯，
1: 这款车非常受欢迎。嗯，
0: 好，
1: 非常受老司机的青睐。
0: 哎，
1: 嗯，
0: 排上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别光在那等，我看到好几位就在那排着队等啊。
1: 380的这个天籁和 A440哪个动力快？动力快你直接看0/100加速的指标就行了。
0: 是，
1: 但是哪个好开还是 A4 好开，
0: 哪个直接。
1: 对，好开的话包括很多，包括最直接的包括快
0: 啊，
1: 还有慢。
0: 对，不再要飞多高，你不得平稳着陆。
1: 对，
0: 开多快你得刹得住。
1: 嗯，
0: SH
1: 24岁买 A6 对称吗？有点不对称。
0: 是。来，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买一个车，然后看的是19年的730跟新的 A6L 45的，应该选哪个？
1: 选730啊，
0: 选七系呀、啊。
1: 对，本身级别高，另外一个七系比 A6 从外形上看上去也更时尚、更年轻、
0: 嗯、
1: 更动感。
2: 那如果选19款的730的话，它毛病会不会挺多的？
1: 不会的。
2: 不会的
1: 啊，不会的，挺稳定的这款车，
0: 只要正常19年的5-6-7万公里这种，
1: 对，没问题。
2: 谢谢老师
0: 啊，好嘞，行，那咱继续啊。麻烦问一下，星途凌云1.6T 星耀家用，10到15万的 SUV 还有更好的推荐吗？
1: 所谓的好是针对你的好，而不是说在哪项排名好，
0: 嗯、
1: 比如说在省油排名，什么在
0: 空间配置、
1: 空间配置排名、
0: 啊，
1: 在什么操控排名、稳定性排名，
0: 对，
1: 这都不是，就每各个领域可能排名都有靠前的。
0: 嗯，
1: 但在综合在一起，它不见得销量就好。
0: 是，
1: 你之所以选上这个，可能我们刚才说这些东西，你至少从感官上你都是接受的。
0: 对，
1: 那就买就是了。
0: 对。
1: 担心的可能是我未来家用
0: 成不成熟啊？
1: 10年8年，10万8万公里、
0: 啊、
1: 会不会出大问题？答案是不会。
0: 现在这些车辆
1: 能满足
0: 基础的用车需求
1: 都没问题。
0: 对，我们买车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当时你能开得住的要求了。
1: 对，
0: 那些都是基本的。我们现在都要求这个车有细小的优势了。
1: 对，细小的优势和细小的这种感受。
0: 嗯，这叫子安。来，你好。
3: 哎，你好，能听到吗？
0: 可以，那你离近点吧，声音再大点啊。
3: 嗯，

0: 嗯。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16、17年的那个8到150，就是最高配的，现在大概多少钱价位呀、
0: 最高配的，你指4.0顶配的吗？就698这
1: 啊？
0: 款是
1: 不是，就是
0: 吗？
1: 带笛声那个。
0: 1617的得35左右。
1: 哦，要是他要是到30万公里的话，这车还能用吗？
0: 用能用，但不值那么多钱了
2: 钱就
0: 啊！
2: 得便宜了。
0: 对，
1: 哦，
2: 嗯，你碰到
1: 大
2: 一台
1: 概
2: 30万公里的是吗？
1: 对，看
2: 卖你多少钱？
1: 26万多。
0: 也高了点，也高了点，因为这个1617的话，现在满打满算是7年到8年，7年到8年，通常我说的是10到12万公里
2: 嗯，
0: 以内的，
2: 你这3倍。
0: 对，你这基本上3倍的里程了，我觉得26也贵。你是
1: 他
0: 喜欢
1: 年
0: 这个
1: 限
0: 配
1: 应该
0: 置是吗？
1: 是还稍微近一点，年限应该是
0: 年，
1: 17、18年吧。
0: 就年限对你来说是个啥呢？代表着啥呢？
2: 这些年限在这公里数面前啥也不是。
0: 对呀，
1: 嗯。
0: 年限就是年龄呗，年龄后边隐藏的意义就是寿命呗。那你30万公里了，寿命已经减掉一半了。即便是很
1: 就是
0: 耐
1: 公
0: 用
1: 里
0: 的
1: 数
0: 霸道，
1: 大也不行，是吧？
0: 不是公里数大，不是也不行，是公里数大不行，年限大没关系，不是也不行。
1: 公里数大没事儿，
2: 这个年
0: 年
2: 限，
0: 限大没关系，里程大才不行。
2: 对，年限啊，就人吧，30岁和70岁有区别，30岁跟34岁有什么区别？
0: 嗯，
2: 但是身体好很重要。
0: 对，
1: 懂了，老师，
0: 嗯，
1: 行，谢谢啊。
2: 好嘞，这样了啊。
0: 19的楼兰13万公里，7万贵不？7万不贵，这得中高配啊。
2: 在上海郊区上班，周末才有用车需求，开沪牌电车还是外地牌照的油车呢？
0: 周末的用车需求是回上海啊，
2: 周末才有用，
0: 对
2: 出
0: 呀，
2: 去呀，还
0: 还是
2: 是
0: 出去呀？
2: 啊？
0: 我觉得你就沪牌电车吧，
2: 对，
0: 嗯，还是沪牌电车。
2: 整个电的，
0: 对，
2: ，
0: 因为
2: 真正想用
0: 上海太大了，
2: 对
0: 嗯，
2: 呀，
0: 这高架不让上，要是这那的，挺不平衡的，
2: 是。
0: 嗯。
2: 刚才那位就是大概那普拉多那个，他应该能听明白，但也在给他解释是
0: 对，
2: 吧？送什么
0: 领
2: 不
0: 克
2: 需？
0: 冒险家2.0尊享8000公里两块补漆，要17.8，正常价格，24年，
2: 我
0: 你
2: 是
0: 得
2: 吧？
0: 对你得告诉我们你在，
2: 对，这坚持的啊，我
0: 你
2: 是
0: 得
2: 吧？
0: 对你得告诉我们你在，
2: 对，这坚持的啊。哎，你好，
1: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想就是看一下那个红旗1451.5的，还有那个君越1.5的，要长期持有的话是选哪？怎么选？
0: 君越，
3: 就是开个君越后期毛病多不多？打算就是开个8年8、9年那种。
0: 我以为你要开30年，八
2: 没
0: 九
2: 那么
0: 年，
2: 长远
0: 一年2万公里够了吧？
3: 啊。1年1万左右也就。
2: 哎，踏实踏实。
0: 君越挺好的。
3: 行，那谢谢老师。
2: 嗯，好嘞。我看直播间里好多人回复他了，
0: 嗯，
2: 他不死心，得求证。直播啊，B9跟低配一次买一次啊。这保熟嘛？
0: 被追尾了，保险杠钻了个坑，是
2: 啊，
0: 修复保险杠还是换杠？能修补就修补。
2: 是，来，您好，
4: 哎，你好，
2: 哎，
4: 哎，我是盘锦，我也是盘锦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换一台商务，然后我的选择是明年出的比亚迪象，和那个25款的腾势 D9，和25款的那个陆尊那个别克 GL8 顶配的。然后我是30岁，我就是居家用，有点面子，就
0: 这
4: 这个要
0: 商务
4: 求。
0: 车这些东西，我觉得谈不上更多的面子。但是这个里边，如果说非得在年轻人这个范围内有点面子的话，腾势 D9 可能会
2: 好点，
0: 明显一点。对，
2: 就是在这个年纪里边，要想在别人有面子，他就得是和别人没有你有的，
0: 对，
2: 就再好的东西，可能面子不太好有。
0: 就是一定是商务车的话，就从底盘的性能来说，GL8。
2: 肯定是完胜
0: 是
2: 的，
0: 肯定是完胜的，
2: 嗯，
0: 但是 GL8 它是一个传统的 MPV，
2: 成熟
0: 没
2: 的，
0: 有过多的这个现在的电子科技加持，就显得没那么先进。
2: 对，
0: 但腾势 D9 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好。
2: 嗯，
0: 比亚迪那个夏呢，我们也没看到呢，就
2: 是啊，
0: 是
2: 没来呢，毕竟
0: 对他还没来，得明年的事儿嘛。
2: 得来了再研
0: 今
2: 究，
0: 年的夏已经过去了。

0: 好，谢谢啊。
1: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2: 对，唐人帝有更豪华，至
1: 嗯，
2: 少从单一的角度来讲，还是面子。我觉得在年轻人当中
1: 是
2: 还是 OK 的，
1: 就是年轻得新款呢，
2: 对，
1: 得是新的，有好奇的。
2: 对。
1: 15万二手车 SUV 轿车就喜欢吹油，那你找一个好品好 BBA 品牌呗。
2: 这次广州车展可能大家也都关注了啊，好几个聊到广州车展，说蔚然19.9，蔚然19.9这个短视频我也刷到了，好像不是官方说的，好像是一个博主说的，他会把每一个车型的最低起步价（括号里边有多少这个前置要求）没说，只是说，天塌了，
1: 噱头，
2: 对这一类的啊，我倒觉得。也可能，但是我们得睁开眼睛看看呀。他给我们的19.9的蔚然也好，
1: 有啥括号没
2: 对，是17的 CT5 也好，第一个没有啥前提，第二个那个车还是依然是那个蔚然吗？啊，依然是那个 CT 吗？如果是，我们是可以选的。
1: 哎，这短视频都知道，这个前面这几个字天塌了，什么那叫个钩子，
2: 对，
1: 先勾住你，让你继续往下
2: 其
1: 看。
2: 实他根本就不关注，
1: 他
2: 不怎
1: 管你
2: 么
1: 那
2: 关注
1: 个
2: 车，
1: 呀，
2: 他只关注这个话题能带来多少流量，
1: 对。
2: 或许是这样的。
1: 团团，来，你好，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喂，你好，就是我那个一开始吧，我想整个 SUV，然后呢，我分别试驾了 Q5、Q7，还有 GLC，但是新能源没试驾，但是也看过问界跟那个理想，但是我想要是在这里面选一下，应该选哪个呢？
2: 那这无疑就
1: 那
2: 选 Q7
1: Q7
2: 呀，
1: 呀。
2: 对呀，这是完胜的。
3: Q7。是 Q7，但是吧，Q7 那个我去试驾的时候，它那个里面的豪华程度，因为我家我有一个车，这个车呢准备给媳妇开，
2: 就是
1: 你
2: 给
1: 觉得
2: 媳妇开，
1: Q7
2: 给媳妇开不够豪华是吧？你觉得？
3: 对，
1: 那
3: 因为去试驾 GLC 的时候，感觉 GLC 还是挺适合
1: 啊，它内饰氛围做得好。
2: 对，那你是喜欢那种样式，但 Q7 会比 GLC 高一个级别呢？
3: 对，他俩应该是差10万块钱。
2: 对呀，其实。
3: 但是那个，偏向于 GLC，但是 GLC 呢，它不是那个48伏轻混。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要优势要先上级别的，什么奔驰靠不住，奥迪不够豪华，宝马又看不上，这 BBA 可咋整啊？这么不堪吗？
2: 是吧？这个就像我们节目开篇的时候说的，你在这个短视频里边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1: 对，
2: 各式各样的确实存在过的问题，
1: 吐槽过的，
2: 用这个问题来吐槽它，一吐就是好几年，
1: 是不停，翻来覆去的吐。奔驰 AMG 风格性能啊，24年7月份买的新款 X1，3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0: 个配置说说？
1: 没说，这新款配置就是新这么新的车一定得考配置，
0: 15到18之间到20之间、
1: 哦、嗯。哎，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哎，你好，就是说大概预算在8-9万的话，就是说这个轿车跟 SUV 的话，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你，你
2: 想看国产？
0: 你的需求是什么？买个雅阁、天籁、凯美瑞、CRV，
1: 买新的、二手的？新的、二手的是吧？
2: 新的。
1: 新的，你这样，你新车、二手
0: 新车的话，8-9万的话，买 SUV 建议你买锋兰达。
1: 对。
0: 9万应该差不多，对。
2: 锋兰达9万块钱下不来，应该。
0: 缺不了太多。
2: 缺不了太多是吗？
0: 对，应该。9万，按揭能落地。
1: 你直接说你看啥了？
2: 那个大众那个速腾怎么样？
1: 那更不够了。
0: 速腾跟锋兰达应该价格速腾会高一点，当然可以选。
1: 啊，那小排量的可能是。
0: 嗯。
2: 那个轩逸呢？
0: 轩逸不级别上也不如速腾，也不如锋兰达吧。但是是开不坏的、
2: 啊、
0: 对。
2: 就是说省心的话，就是说选应该怎么选，
0: 这几款车都足够省心，你喜欢哪个、
2: 啊、
0: 大胆的买。如果省心、
2: 啊、
0: 非得排出名次来，丰田优先。
2: 丰田优先是吧？
0: 对。
2: 啊，那个 VS7 的空间跟锋兰达空间哪个大呢？
0: VS7 会大一点。
1: 我和那个锋兰达差不多。
0: 对。
2: 啊。就是说大众现在就是还会就是以前那种老大众说烧机油吗？
1: 你担心的不就是车能不能开得住吗？
0: 我刚刚说过了，哪个都足够你用，非得排出名次来，丰田在这里边还是优先的。
1: 你是要获奖状啊，还是想开台车呀？
0: 对。
2: 嗯、明白了，明白了，老师。
0: 嗯、对。
2: 那好。
1: 是吧？
2: 谢谢。
1: 哎，好嘞。
0: 这就像给你给这个大学老师给这个初中生讲题
1: 啊、
0: 嗯，你非得讲一个找一个大学。排名第一的教授吗？
1: 你管人家985的教授、211教授呢？
0: 随便一个老师跟你讲题不都够了吗？
1: 是啊，你非得比，
0: 嗯，
1: 补的这点课程。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天我去看了一个现代领动，然后18年的，1.6的，
0: 嗯，
3: 然后他要了47000，值吗？
0: 公里数多少了？
3: 公里数他给我报的是30000公里。
0: 30000公里值
1: 这么少吧？
0: 值这么多，公里数多了就不值了。这是一个比较上限的价格了。
3: 哦，
0: 对，因为现在新的伊兰特就70000块钱，
1: 嗯，
0: 这18年毕竟就6-7年了。
3: 他那是领动，
1: 一个玩意儿。
0: 我就意思嘛，就新的就叫伊兰特了嘛。
1: 对，你不得做个对比。
0: 现在叫领动，领动之前叫悦动，悦动之前还叫新伊兰特。
1: 你觉得47000的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呀？你自己心里觉得？
3: 我觉得还行，然后我家里人说那啥，说不保值什么的。
0: 还行，30000公里的车，40000多块钱还行。
3: 嗯。哦。
0: 喜欢可以
3: 买。有没有一种可能，它不是实标？我就现在怕这个。
0: 从它这个要的价格来看，应该是实标。如果不是实标，就应该不值这么多钱。另外一个，这个实和不实，真实不真实，我觉得取决于卖你车这个人，而不是说这台车。
3: 嗯，他那个报价他写的是51700，
0: 嗯，
1: 讲到37000的，
3: 对，
1: 证明这个公里数30000公里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啊？
3: 那没有，
1: 就是一说上面显示是吧？
3: 对对，他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报告？
0: 检测报告不能那个给你表示公里是准的，
1: 嗯，他只能保你这个大件儿啊、哦、硬件儿、啊。
0: 对，
1: 污水烟、污湿物什么的，
3: 什么260啊、V 什么，
1: 你要看公里数这事儿。
3: 哦，
1: 这个是个大件，如果公里数真的是大件，价格能买。
0: 对，是个大件的。
1: 嗯。
3: 哦。
0: 嗯，
3: 行
1: 啊。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3: 嗯，就是说，要是宝来的话，就是
0: 18年的宝来，也就这个价格。
3: 18年宝来也这价格。
0: 对。
3: 那还不如买宝来了，是吧？
0: 对，所以我说这个你喜欢是可以买的，那么前期它是里程不多。如果这个车18年6年跑了80000公里了，这个价就不值了，就肯定下40000、30000多块钱。
1: 嗯。
0: 嗯。
1: 嗯，行不？
3: 那宝来的话，18年能买到一个10000公里？
0: 6-7万公里以内。
3: 好嘞。
0: 嗯、
1: 啊，好， 这样了啊，
3: 谢老师，
1: 好嘞，客气客气啊。
0: 对，如果你喜欢宝来的话，就没必要非得看上这台车。
1: 是，
0: 就是领动呢，保值率还行，但领动当年就叫领动这一波
1: 啊、
0: 销量并不是很大，市场保有量不是很高。
1: 当年代言人确实找的挺好，挺火、
0: 嗯，
1: 但是后来车不太行。
0: 对，
1: 刚代言的时候也有一波热度在啊。二手车的价格，刚才我们说到新车的时候，他可能不太理解。二手车的价格参考的是什么？一，现在新车的价格；二，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
0: 对，
1: 如果他同样更受欢迎的宝来也卖这个价，问你你选啥？
0: 嗯，
1: 不选它，那就得便宜点，价格就这么推出来的。
0: 对，
1: 这叫。22年一次四五四驱三万公里以内能卖多少钱？
0: 22年的能卖个19万8。
1: 嗯，手动尼桑的力威12款目前14万公里，正常保养还能跑多少公里、啊、
0: 还再跑14万没问题。
1: 对，
0: 开不坏。
1: 嗯，
0: 也就是四驱还是两驱，没必要强上四驱，轿车的四驱应该说也就是个
1: 四驱，
0: 算它个锦上添花吧。又不是性能轿车，对吧？
1: 不是刚需啊。
0: 对，两驱就够了。
1: 你好，
4: 你好，我想个事咨询一下，就是那个置换补贴的事儿啊。
0: 哦、
4: 嗯。就是我买了一台那个福特的锐界 L。
0: 嗯。
4: 就是二手车没有卖给那个4S店。
1: 嗯。
4: 完了，卖给车商了。
0: 嗯。
4: 现在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说我那个发票，
0: 嗯，
4: 开了开早了一天、
0: 嗯，
4: 提前一天开了。完了，这个厂家这个置换补贴，他说申请不通过。
0: 嗯，
1: 嗯，然后他得咋整呢？他让你咋整？
4: 他现在就是说申请不通过，就是说没有了。完了，正常我这个车呢，我买那个福特锐界 L， 正常是终身表，那个终身那个免费保养。现在他说那个保养只能给3年3次了。
1: 他给你这个
0: 为什么？
1: 为啥呀？
4: 为什么？就是我的发票开早了。正常我是10月28号卖的二手车。
1: 你的发票不是你置换补贴的发票吗？
4: 对呀、啊，
0: 跟保养也有关系吗？
1: 跟保养有什么关系呢？
4: 4S店这么说的、啊。
0: 另外一个，他当初跟你说了吗？说哪天给他提供那个发票啊？
4: 他说，他就说让我晚卖车，他没说具体说哪天。我就卖车，我问他，我说可以卖车了吗？他说可以，因为他们4S店给的价格低，然后我卖给二手车商了。
0: 嗯。
4: 完了卖完之后，他现在就说我这个二手就是二手车的发票开晚了，这个置换补贴6000块钱，他就说现在不通过，没给不了我了。
0: 这个从逻辑上我觉得不合理，
1: 嗯，
0: 不合理。你首先他们如果需要哪些提供哪些文件，需要哪些资质，包括这个发票这类在里边的，
1: 嗯，
0: 说哪月哪号开到什么格式内容，他们没有特殊的规定的话，我们就按常规给他提供就可以了。
1: 对呀，哪能卡这东西啊？
0: 对，
1: 特别像后边的那个什么，保养那事儿啊，
0: 嗯，
1: 保修那事儿啊，更没有关系了呀。
0: 对呀。
1: 这俩事儿能有啥关系吗？
4: 他就说厂家就是提供晚了，就是这个保养也不能，他说提前给我申请的。
1: 啊，你那个保养是因为你这个二手车卖给人家了，所以能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延长保养是吗？
4: 因为他就是中间4S店就是做的假合同，正常我是卖，
1: 我知道，我知道、
4: 嗯。
0: 你把这件事情，我觉得啊，包括这个置换，包括这个，其实都是4S店的一个营销手段。
1: 对，
0: 然后或许在这个过程里边。他没搞明白，或许你没听明白，出现了到最后厂家不给批复，这个优惠待遇，
1: 吧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责任还是在4S店，而不在于消费者，
1: 嗯，
0: 你应该跟他理清这个事儿。
1: 没说明白，你车现在到哪步了？
4: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那我
1: 你车到哪步了？买没买呢？
4: 我车已经买完，我都提回来了。
0: 你把这个详细的过程，如果有这个相应的资料，你可以跟4S店理论一下。你说你要是。解决不了，我就打12315。12315解决不了，就打厂家400客服电话。但你把这个过程整体过程，按照这个事情的真实还原给他们，
1: 一定要真实。
0: 对，让他们来说，我该不该拿，对不对？
1: 啊、
0: 哦，
4: 好，行，
1: 嗯，好。可是真实来一定得啊、哦，
0: 对，得真实
1: 啊、
0: 哦嗯。
1: 好，
4: 谢谢你，
1: 哎，客气，哎。
0: 即便是说我们做这个置换补贴、置换合同等等等这些东西。消费者咋会？
1: 对呀，
0: 也是你销售方，销售方虽然是4S店，但你也代表着厂家。
1: 你没服务到位啊！
0: 你给我们说要我们这么做，要我们那么做，然后你说我们做早了，或者做晚了，
1: 哎，
0: 或者做的姿势不对了，你不是强人所难吗？
1: 你这就是括号。
0: 对呀，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如果
1: 嗯，
0: 你是刻意的， 这就是虚假宣传吗？
1: 对
0: 呀，你告诉我你来，我能给你这给你那。

0: 后不行了，
1: 交完钱你这个不能给。
0: 为啥不给了
1: 啊？
0: 是因为你哪块没做到位。
1: 对，你那天进门的时候脚迈错了，
0: 你得左脚先进右脚不行。
1: 对，这不是开玩笑吗？
0: 不合理啊、
1: 嗯、
0: 你要一切你都说明白了，消费者没做到，
1: 嗯，
0: 咱承认理亏，要不然不行。库斯图和 M8 怎么选？
1: 库斯图会更经济。
0: 嗯，咱继续连啊，20左右，没关注的关注，没点赞的点赞，各位啊。
2: 哎哥，
0: 您好。
1: 哎、你好。
2: 就是我想买红旗 H5 2.0 七唱版的。
0: 接着说。
2: 然后今天去 4S 店，跟那个销售谈价格，他那个最高只能给42,000的现金优惠。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他落地只能给我最高是最低是165,000。
1: 嗯，
0: 裸车150,000呗，就是138,000。嗯，接着说。
2: 对，
0: 嗯，
2: 然后最低是给我165,000。
1: 嗯，
2: 是买贵了还是买？
1: 你已经买了是吗？
2: 还没有买，正在谈。
1: 那就不存在买贵了。
0: 对呀，
1: 贵了就不买呀。
0: 对呀，这多好解决呀。
2: 那贵不贵呀？
0: 重点不在贵不贵，
1: 就是
0: 重点在后边那俩字儿。
1: 对，我倒觉得你喜欢它是什么原因？喜欢这个车型的？
0: 好看，
2: 喜欢大气好看啊。
1: 对。你也就是你觉得选车跟看电影一样吗？哪个好看就看哪个吗？那你不得看电影的好片子、高分片子，不都是因为有灵魂在里边吗？
0: 不是封面好看，就电影就好看。
1: 对呀、啊，
0: 理解不了。
1: 对，我觉得这个价格吧，我们不是太清楚，就是人家想卖多少钱，因为这个也没办法，
0: 对，
1: 价格他们说了算。
0: 嗯。
1: 那你要觉得贵的话，165,000落地一个，现在随便一个 B 级车都可以买。随便一个都可以买，
0: 16,500，蒙迪欧、迈腾，
1: 主流都够，
0: 都够了。你觉得不好看、不高级是吧？
2: 嗯，对，
0: 那就买吧，
1: 那就买它吧，
0: 没事了。
2: 但是在网上看，就是人家都是15,000落地左右，
0: 那就得找，
1: 那就是啊，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吗？
0: 那你都看到15,000多了呀？那是你是全款贷款啊？
2: 全款。
1: 等你，这是家里给拿钱买的是吧？
2: 自己拿钱啊。
1: 自己拿钱。等你两三年以后，你换车的时候，你可能会记得今天的场景，我们的对话。我倒觉得，那你就到其他店去看一看，
0: 打打电话问问吧。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网上多的15,000多落地是贷款吧，或者怎样的。
1: 嗯、对。
2: 嗯，好。
0: 好，那这样。
1: 看看。
2: 嗯、
1: 再去看看。
0: 好嘞，哎。
1: 我不知道在哪个地区，像我们这个地区的话，你走出门再看看，吹吹风，
0: 对，凉快凉快。
1: 嗯，
0: 嗯，他喜欢就喜欢，
1: 喜欢确实喜欢，能理解，
0: 嗯、
1: 但是得价格合适才行。
0: 对，
1: 要不用那个对东北的土话说，得捞着一头啊。
0: 嗯、对。刚才问电话的，我把这个给你摆上了啊。深蓝 S 05和原 Plus 选哪个？这得看外形来吧。
1: 对
0: 啊，
1: 深蓝 S 05这么便宜吗？原 Plus 很便宜啊。
0: 啊，
1: 11,000-12,000了应该是。
0: 嗯，林肯 Z 和蒙迪欧，他俩差着价格呀、
1: 嗯，
0: 一个平台的东西，
1: 谁好看买谁呗。
0: 是啊，
1: 肯定林肯 Z 呀、啊。
0: 嗯，22年的50 A8， 23,000公里左右的，多少钱入手比较合适啊？
1: 哎，50边上吧。
0: 啊。啊，20万左右的四驱 SUV CVT 的变速箱不考虑，
1: 然后能给推荐一款吗？
0: 你整一个那个昂科威啥的吧，
1: 双离合我都不敢说了。
0: 对呀，你整个
1: 就买昂科威，
0: 对，
1: Plus、
0: 整个 AT 得了。来，电话这个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16年的那个本田艾力绅，
1: 嗯，
3: 60%多的原漆，
1: 嗯，
3: 然后那个18万公里，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16年是换代的还是老款经典的？
3: 换代的。
1: 换代的哪个配置的？豪华还是尊贵？
3: 就是那个当年是29,000-29,800那款
1: 啊、
3: 嗯，
1: 豪华的，18万公里，16年的，60%原漆、
0: 嗯，
1: 就是按照你这个推断的话，这车基本上应该在

0: 11万大几。
1: 就是市场上
0: 市场
2: 成交价
1: 11万大能
0: 对成交。
1: 啊，要是卖，要是卖的话，能
0: 就是卖给车商的话，基本上得减个10000块钱。另外一个车商要推销，你这60%，也就是说40%喷漆，看喷在哪儿了。
2: 你这喷大顶就完了，
0: 就是三大件，
1: 大顶和机盖都原漆，这个有后备箱，完这侧面门。
0: 嗯嗯，差不多吧。收车价应该在11左右。
1: 11左右哈。
0: 对。
1: 啊，我还想问老师，那个19款那个 Q7 怎么样啊？
0: 19款 Q7 挺好的。开的也挺好，
1: 小毛病多吗？
0: 不多，挺稳定。
1: 那车能多价位买的能行？
0: 19年的，
1: 10万公里，
0: 十万公里得28左右，差不多。
1: 啊，他那是有一副喷漆。
0: 他跟你要多少钱吧？
1: 他管我要26。
0: 26是吧？4缸的吧？
1: 6缸的，它这是3.0的。
0: 那价格行，可以买。
1: 可以哈。
0: 嗯。
1: 啊，老师，你家有吗？
0: 没有。
1: 啊，那你家有没有奔驰 E 呀？
0: 奔驰 E 现在也没有货，不过你有这些需求的话，你在后边给我把你的幸运数字给我留下。
1: 奔驰 E300的话，就是我就照这些25、6万买的话，能买到哪年的？
0: 买到19年左右。
1: 19年的公里数多大了啊？
0: 公里数8万公里以内的。
1: 啊、哦，那好嘞，那这块你还赚了。
0: 好
2: 嘞，那溜达溜达啊，好嘞，
1: 好嘞，
2: 好。24年7月份买的新款叉一2.0两驱3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24年7月的3000公里，这车能卖个18万5，十八吧
2: 啊，
0: 嗯，差不多。
2: 23的宝来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说的如此那啥
2: 简单，
0: 对，7万5，
2: 都辜负了你刷了两篇屏。
0: 嗯、
2: 好的，刷了很多的朋友，那我们就先考虑一下。
0: 阿维塔和 Model Y 哪个性价比高？你喜欢哪个？哪个性价比就高。
2: 嗯，
0: 这个买这个种车就是为喜欢而买的，而买单。
2: 这性能你看上啥了？
0: 对，
2: 咱继续连，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戳戳屏幕啊！没关注的关注。
3: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4: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3: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4: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3: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3: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新车推荐。
8: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9: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10: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想要这场景勾画出来了，带着家人出去玩去，有一个大的 SUV 大吉普的。
0: 对，
2: 这种想法。
0: 嗯，

0: 啥来着？18的奇骏，2.5豪华，2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嚯，25万公里啊！
0: 哎呦，真能跑！
1: 这五万左右吧。
0: 好，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老师，是我吗？
0: 是您，
1: 哎、
0: 说您问题
1: 说
2: 啊。是这样，我一共看了三款车，一个是 VGL， 还有一个是揽巡，还有一个是 Q 五，就是。Q 五是就是最就最高的最大的预算，然后 VGL 我开我驾驶了开了试驾，然后那个揽巡我没开。
1: 嗯，锐界试驾的感受是啥？
2: 感觉挺冲的那车吧，但是感觉挺冲的，就是减震感觉也行，提速挺快。
1: 嗯，
2: 因为它是252匹马力嘛。
1: Q 五呢
2: ？Q 五没开过，只是打算就是买 Q 五、最高的预算。
1: 就是说咱们敞开了聊 Q5 的品牌比他们高，你能感觉出来吧？
2: 那肯定的，牌面呢到哪都那怎么就是 BBA 啊，
1: 对，认了 BBA 就是这个。
2: 但是我说实话，我就是个上班的、基层上班的，一个月两口人10000多块钱。
1: 嗯，
2: 这个钱呢有一大部分是家里拿，有一部分是我拿。
1: 从空间上 Q5 打不过那两个车，其他方面 Q5 是完胜的，包括油耗 ，Q 五这车你轻点开10升油能保住，那两个都得12加，你觉得锐界冲了可能都得13。
2: 因为，但是他当时跟我说的，他说因为我现在在的是东北哈尔滨，然后是在郊区、不在市区，他说这个10个油就够了。我想知道这两台车和 Q 五的后期维护和就是包括一年的用车，就比如说10000公里。他们差多少钱？
1: 差不了啥，没有啥区别，
0: 能忽略掉。
1: 对，
2: 油耗 Q 五会比他们俩低是吧？
1: 油耗会低，比他们能低2升油。他说那个6升的话 ，Q 五就敢说4升。
2: 我最高的预算是30万，然后想就是我感觉好像够那个40豪华吧。
1: 对，豪华就够了、你要是说对这个豪华品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心思的话，我觉得买个 Q 五完整度更高。对一个年轻人，
2: 但说实话，因为我就是个上班的，我是觉得是
0: 上哪儿他都这个比那够用。
1: 豪华品牌不是说光品牌光环，它还有品牌科技，品牌科技带来
2: 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太招摇了？因为
0: 没有
2: 普通的一个大公主。
1: 其实 Q 五还是普及率挺高的。
0: 是的，
2: 那您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还是让我
1: 对，如果不需要锐界那么第三排座椅的话，就买 Q 五就行了。
2: 我不用，也一共就3口人，然后
0: 赶紧买 Q 五吧。
1: 对。Q 五的
2: 就
1: 对
2: 40豪华吧，然后它这个贷款会比全款便宜很多。这个而且好像有的车就是贷款他愿意卖你，全款他不愿意卖。
1: 是的，
2: 这个里面贷款和全款到底能差多少钱？
1: 通常，裸车有2万以上的差距。
2: 我的意思是后期把利息都去了，他不有那个提前还款的吗？
1: 他现在
2: 贷5年，
1: 这个贷多少钱和不贷多少钱是他卖家说了算。他这个杠杆是一定让你算，把利息算上也划算，实际上并不是贷款划算、是不贷款不划算，
0: 对，让你贷款，
1: 对，
2: 不是没明白，你是不贷款，就是我想知道到底哪个合哪个对我，
0: 你现在只要你算账，一定是贷款合适，所以你才能贷款，
1: 对，
0: 你就不用算了。
1: 这个游戏规则他们设置的，就贷款买就行了，提前2年还款，
0: 对，只要你能盯住自己2年还款，你就合适，
1: 对。
2: 啊，那就是贷款呗，还是贷款合适？
0: 对，
1: 贷款合适。
0: 你要
2: 人家给
0: 你要盯不住，
2: 人家布这个局，人家给你布这个局就是贷款合适。
1: 对，人家给你设计这个规则就是贷款合适。
2: 啊，他那是哈尔滨能低一点，还是沈阳那边能低一点？
1: 你要是算到30能落的话，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差不多。
2: 啊，他沈阳那边好像是。26万左右楼车，然后贷款就是贷款优惠完26万左右，然后什么置换补贴乱七八糟加不加吧，反正30万肯定富裕。
1: 你是这样，谁低上哪儿买，对你来说差3000块钱在车上不算啥。但你是说你就一个普通上班的3000块钱
0: 工资出来了。
1: 不，对呀、
2: 我这一个月才是5000-6000块钱。
1: 就是啊，所以说省3000，一个高铁票得多少钱，一个半小时就到沈阳了，对不对？2小时就到了。
2: 但是区域限制啥有吗？得
1: 没有，没有区域限制，
2: 就是老师就是意思就是，如果说就想要点排面，就是质感，
0: 不用犹豫了，
1: 必须
0: 不用犹豫了，
1: 对。
2: 那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好嘞，
2: 好嘞，
0: 就这样了啊，这事一点都不用怀疑。
1: 这个对，我跟你说 ，Q 五开起来这种细致的感觉，好多地方还是锐界是比不了的。
0: 嗯，
1: 锐界是一个不错的车，
0: 对，
1: 但跟 Q 五比。
0: 差点
1: 是有好。

0: 个地方赶不上。
1: 嗯，那咋没有 B B A L 那个 R 的呢？
0: 对呀，
1: 这 Q 也要换代，不换代能卖这价吗？
0: 对呀，
1: 这就我们一直在聊的那个，你只看人缺点，
0: 嗯，
1: 你不看人优点，人不卖便宜了吗？11到12万买速腾还是艾瑞泽吧？买速腾吧。
0: 嗯
1: 嗯，来，咱继续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
0: 帕杰罗 V93 和切诺基 3.0 选哪款？切诺基舒适度好一点，帕杰罗越野能力比切诺基厉害。
1: 嗯，
0: 养车成本也低。
1: 嗯，
0: 买个帕杰罗吧。
1: 哎，两口子月入10000，其实别买 Q5 了，人家花钱花的都是一样的，为啥不买个好的？不花那么多钱另说。新款 A5L 值得买吗？价格会贵很多吗？
0: 新上市的是吧？
1: 嗯，
0: 我觉得不会贵很多，不会贵很多。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
1: 价格了。
0: 价格如果调整的很多，人家会不会跑别人家去？
1: 对，
0: 就是新的 A4 吧。
1: 现在也不敢捧了。
0: 嗯，
1: 各个车企应该都这样了。
0: 我个人觉得，起步车型别来贵个1-2万最多
1: 得有点差价。
0: 对，短时间内不好意思一下价降到底。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那天咱们直播间不是有一位说雷克萨斯意向金5000
1: 啊，
0: 然后保证新款和原来一个价格。
1: 哎，
0: 看新款了，
1: 是
0: 没变化
1: 啊，
0: 不是换代车型。
1: 嗯
0: 嗯，
1: 揽巡领克09推荐哪个呀？
0: 揽巡。
1: 嗯，这女士开领克06合适吗？
0: 可以，
1: 挺好，
0: 挺好的。
1: 嗯，
0: 领克06的价格也好，
1: 也挺好看。
0: 嗯，
1: 高尔夫和思域混动买哪个？
0: 这是 啥意思？这俩车咋能放一起比呢？是比省油吗？思域省油，
1: 混动省油，
0: 高尔夫好开。
1: 哎，
0: 嗯，
1: 要好开还是要省油呢？完了又懵了。
0: Q5 A5 贵1-2万，感觉不太可能。
1: 嗯，
0: 我觉得得是明年的事儿。就是现在这个车价市场，这个价格呀，行情也好，它千变万化。
1: 是
0: A5 得明年能进来，
1: 嗯，
0: 那进来以后再看呗。
1: 嗯，他来的时候那市场又怎么排的又不一定了。
0: 你觉得贵的更多是吗？
1: 嗯，
0: 我觉得贵2万差不多了。
1: 嗯，高尔夫和 A3 呢？那能上 A3 就上 A3 吧。
0: 嗯，
1: 锐界和陆放推荐哪个？
0: 一个好开，一个好养。
1: 锐界好开，陆放好养。
0: 嗯，
1: 啊。昂科威 S、探岳300，都给我们二选一是吗？
0: 满屏幕全是二选一，包括这里边也是。
1: 啊，A B 的，
0: 全是二选一。
1: 你给我们来个前提条件行不行啊？前提条件就是你喜欢啥，你要啥，你追求啥。
0: 嗯，
1: 12年的迈腾旅行两驱最顶配，123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0: 7万左右。
1: 嗯，往往两台车让我们选的啊，
0: 嗯，
1: 都是挨个直播间都这么问，然后你回去做统计图去，是不是？
0: 嗯，
1: 5个直播间推荐这个，4个直播间推荐那个，
0: 到最后你是
1: 买了个 C，
0: 原来是一团雾水
1: 啊，
0: 回去是吧？2团雾水。
1: 是啊，得不到啥结果的。白问白聊，说以后二选一，直接告诉他买自行车，
0: 选 C，
1: 就谁也都不会买了。
0: 嗯，
1: Model 3和小米啊，
0: 就是他是来迎合我们的话题的
1: 啊。老师喜欢驾驶，买330i还是等新款的 A5L？
0: 新款可以等一等，新款挺漂亮。
1: 嗯，
0: 如果说你喜欢驾驶，哎，其实宝马3的驾驶确实好。
1: 嗯嗯，
0: 但是新 A5 有可能也不错。
1: 嗯，
0: 加上它全新换代，可能有新鲜感。
1: 嗯，
0: 但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是啊，
0: 就没有时间表。现在
1: 你看，像你的名字，等到啥天？等到天涯海角去，啥都能来呀。
0: 你看，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位在那报价的吗？嗯，不就刚刚我们说刷到那个视频天塌了那个报价，就是在广州车展上
1: 啊，
0: 镜头一款这个19.9万，
1: 啊，又塌
0: 那个17万
1: 啊，
0: 他为啥没照 A5 啊？
1: 是
0: 因为没有报价吧？
1: 是啊，
0: 所以说既然没有报价，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1: 嗯，塌不下来现在。燃油版的 GL8 一年开10000公里，开10年8年能行吗？稳定吗？
0: 没问题。
1: 那这 GL8 原来净在路上跑的呀。
0: GL8 这车30-40万公里的多了，
1: 有的是。为啥以前叫路上公务舱？
0: 嗯，
1: 一直在路上办公来着。
0: 对，
1: 上代雅阁凯美瑞二手卖哪个？10万左右，推荐吗？
0: 雅阁凯美瑞根据你自己喜欢都行。
1: 是，
0: 嗯
1: 嗯，23岁刚毕业，三系买常州还是买标轴啊？嗯，
0: 这个
1: 买个常州得了，
0: 常州吧，
1: 买个常州吧。啊，你开不出来它的区别，常州的话，它空间你一下座里就能知道了。
0: 不差1万，不差1个 W。
1: 对。刚毕业就买的，
0: 嗯，
1: 差不了，叫男
0: 经济条件差不了，
1: 对，
0: 体验感受没那些，
1: 是
0: 嘴上要求的都是理论值
1: 啊，
0: 我太了解你们了，
1: 你就赶紧买个长轴吧。
0: 对
1: 啊、这叫难搞，这位。
2: 哎，老师你好。
1: 您好。
2: 哎，你好。
1: 嗯，
2: 那个我刚退伍，我在创业嘛，
1: 嗯，
2: 所以我想买一个2万块的二手车，
1: 嗯，
2: 然后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宝骏的510，是手动挡的哈，2017年的，
1: 嗯，
2: 公里数只有50000公里，
1: 嗯，
2: 但是我不太了解车，
0: 没问题，就是你需要一个这样
1: 的，
0: 需要一个大空间的是吧？
2: 哎，对对对，因为平时要拉一些东西，
0: 明白。创业阶段用这个车可以，
1: 这车就是好，很好很好的干活的车，
0: 对。
2: 他这个车宝骏的嘛，我真不了解，我开也没开过。
1: 嗯，
2: 他这个耗油量还有后期的一些东西，
0: 手动挡的耗油量不会太大，这个应该是 1.5 手动的话，耗油应该在8升以内够了。
1: 嗯，
2: 他2017年的，他这个车后期还保值吗？
1: 保值，这都这价了。
0: 对呀、啊，你想后期
2: 是
0: 多少？
2: 我就打算开个1年多或者是2年，这个、
0: 嗯、两年的话得掉个8000块吧。
1: 也能卖个10000多，
0: 嗯，
2: 我跟他谈的是19600，我不知道能不能下手、
0: 嗯、
2: 这个车。
0: 可以下，可以可以。
2: 他那个配件如果
1: 便宜
2: 坏了呢，也便宜，
1: 很便宜
0: 很便宜。
2: 那说明这个车是可以干的哈。
0: 对，这是通用50的。
1: 对，
0: 那你说这个50的产品就是走这种
1: 经济实用、
0: 物美，对，物美价廉、经济实用的路线。
2: 哦，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谢谢老师、
1: 嗯。好嘞。哎，就这样了啊！
2: 谢谢谢谢，
1: 好、
2: 嗯谢谢，
1: 在创业路上有这么一台车可以。
0: 嗯，
1: 途昂开拓者 GS8 纯油四驱二手，长期东北开，哪个比较好
0: ？GS8 二手，
1: 途昂应该都买二手吧？是不是啊？还是咋样啊？
0: 开拓者，
1: 行，
0: 果断来开拓者吧。
1: 因为你同样年限，他买到他年头更近，
0: 对，
1: 那就能开得更久。
0: 15-16万买挺新的四驱。
1: 嗯嗯，改款的 ES 据说是专供，要等明年年底。啥？哎，专供这词儿好像就带着贬义一样，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好的来看吗？
0: 对呀、
1: 啊，就买这个吧。啊，上班通勤，镇里到市里40公里，威兰达都市还是探岳300或者330，它离油耗接近吗？
0: 接近，都一样。
1: 嗯，
0: 可你个人喜好买。
1: 好，包牌包税包落地的车可以买吗？
0: 分啥车？
1: 是分啥车分啥价，
0: 比4S店还贵就不能买
1: 啊。
0: 所以
1: 便宜的太离谱也不能买。
0: 对啊，你算算账啊，你个4S店买车是有补贴的
1: 啊、
0: 包牌的就没有补贴了。
1: 是，都算上，算总账啊、你得算总账。别说车型，说价格 ，4S 店多少钱，他这多少钱，那边减完各种补贴多少钱，便宜了多少？
0: 1300和X5性价比高啊。
1: 嗯，
0: 凯迪拉克的X741.5和2.0，咱们选2.0吧。
1: 好，连线的你打字说要连线啊。2010年的本田 CRV 二手车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0: 20000多。
1: 嗯。因为 ES 改的不好看不精致，外观内饰退步了，不想买了。那就不买了呗，
0: 对呗，
1: 那纠结啥呀、
0: 你就是原来对他期待太多了。
1: 对，
0: 嗯，
1: 17的冠道 1.5T 多少钱？
0: 11万。
1: 嗯，期待越多失望越多。
0: 对，就这么简单。
1: 嗯，宝骏510那款三大件质量咋样？抗造吗？
0: 抗造
1: 是、
0: 造就完了。
1: 对呀，15-16万大哥能买到哪一年多少公里的开拓者四驱的呀？
0: 2021年、2022年，
1: 2021、2022的啊，
0: 对，挺新的，
1: 嗯，
0: 5万公里内。
1: 好，传奇 M8 打算用10年，1年25000公里，也还行吧，
0: 25万公里哈，
1: 啊，
0: 嗯，还行，
1: 还行。英仕派和雅阁落地差10000，咋选？
0: 选便宜的，
1: 两台车是一台车，
0: 嗯
1: 啊 ，Model Y L6 刚有小孩，1年20000公里啊。20000公里，刚有小孩。
0: 买 Model Y 呗，
1: 嗯，也能坐得下。
0: 对，也能坐得下。
1: 嗯，
0: 省得比较纯粹。
1: 是，19年的奥迪 Q5L 二手值得入手吗？
0: 值得
1: 啊、你不问我们多少钱，我们也不说。 叉 T 四和探岳买谁？买那个
0: 哎，探岳吧，
1: 这叫18的320Li 3万公里，大概多少钱呢？
0: 宝马32018年的10万左右。
1: 好，
0: 每年6000公里，要舒适性好的，隔音，减震，不爱坏的 SUV， 20万以内，别克，
1: 昂科威，
0: 对
1: ，Plus。想买新款的 ES 三百怎么样啊？
0: 刚才不有人说了吗？他因为长得不好看，
1: 改的丑。
0: 所谓的新款，没改啥，
1: 哎，
0: 跟原来一样
1: 啊。
0: 我愣是没找出来究竟有多大区别，两个图上下对比，不敢错眼睛，
1: 跟个找不同似的。
0: 对，就跟找不同一样
1: 啊。得画圈啊，得拿放大镜啊。
0: 20年
1: 的时代雅阁，5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啊，全车原版无喷漆补漆，现在能卖啥价？
0: 20年的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啊。这种改款换代的，好多朋友细心观察的，你纠结的是你关注的某一个小点，一定是小点。有的是观察那个倒车镜，有的观察这小灯，有的观察那格栅镀铬亮条的。
0: 另外一个雷克萨斯就是丰田，这个家族对这个款型换代这些东西向来。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

涕，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的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

0: 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大家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好像在家里面做饭已经越来越需要勇气了。因为如果说你一般，哎，我也很奇怪哈。你说，你看我们的卧室会安那种挂机的空调，然后我们的客厅会有那种柜机的空调，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在厨房安空调呢？是不是因为厨房的那个一炒菜做饭的那种油烟啊，让我们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驾驭的感觉？

0: 但是这个夏天盛夏的时候，你一旦煎炒烹炸的时候，就觉得哎呦，那个汗呢，真的叫汗流浃背啊。然后，反正我是真的就夏天做过那么一回两回饭，就做到怀疑人生，这辈子都不想再碰厨房了。所以怎么办？出去吃，吃点什么呢？哎，我们可以看一看哪儿有打折的呀，哪儿有优惠呀，哪儿有福利呀，既能够让我们吃得很好，同时呢还不要花很多钱。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那、啊、你好，一五的朋友。哎，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好嘞。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哎，那叫妈咪专家是什么折扣啊？
0: 田家是5折，康桥和汉新是7折。
1: 啊，那我订田家的吧。
0: 嗯，好的，5折的折扣啊。
1: 嗯，好，嗯、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这种天气吃椒麻鸡还是挺适合的啊，吉鲜客新疆椒麻鸡，麻辣鲜香的，而且它本身是冷吃鸡，它不像说热乎的，然后你就烫得慌，难受巴拉的哈，它这个是冷吃的，所以就还蛮爽口的，然后可以拿冰水冷却一下。不是咱们拿冷却啊，人家买的时候，你买的时候，人家卖方把鸡拿冰水冷却一下，然后撕成小条条，给你淋上那个灵魂的椒麻汁儿，一吃又下酒又下饭，还空嘴吃也好吃。哎妈，说着说着有点馋这口了哈。哎，另外还有就是我发现一个好吃的，但是那个好吃的唯一缺点就是你得做，又绕回下厨了。就是前两天在全都有发现的一个新的美食，性价比极高。这个高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大家想啊，就是你正常买吃鸡肉，如果是小笨鸡儿，价格肯定要贵一点，溜达鸡儿价格要贵一点，但如果你说我要是想吃那个那个肉食鸡，它实际上你说它营养价值啊，或者它的健康程度啊，就不太好确定的。但是它就是优点就是便宜，完了还能凑个菜，这是真心话哈。但是你看那个，我前两天在全都有发现了一个美食，叫什么呢？叫樱桃鸡。对，这是大连大成集团生产的，还特别有意思。樱桃鸡不是说这鸡是吃樱桃长大的，那可太奢侈了啊！为什么叫樱桃鸡呢？就是这个鸡的鸡肉的颜色会发粉红状，有一点像樱桃红的颜色，但是其实没有樱桃那么红啊。那得多红啊！就是有点那种，反正就叫这个名了，就给起了个樱桃鸡，是照着日本樱花鸡的标准来饲养的，没有农残，没有抗生素，没有添加剂，没有激素，然后是谷物饲养的这样的一只鸡。然后你知道多少钱吗？哎呀，现在不到了，前两天是3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了啊，现在活动可能没有了吧，我不知道多少钱了，反正前两天我买的是30多块钱一只，特别好吃，一整只鸡啊，它真的特别好吃。它虽然是冻货啊，它是属于从那个大连集团那边发过来的冻货，但是很好吃。我们家我妈炖了一次粉条，哎，卖相没有。卖相没有，那你细嫩娇黏啊，却黑，但是吃起来成的好吃了。它的口感不像肉食鸡那么散，那么柴火，它是属于那种有点嚼劲的，挺紧致的，完了还贼拉的香啊！我们受到了我们全家的一致好评。全都有卖，别的地儿还好像还。

0: 真没有，叫樱桃鸡，挺好吃的。大家如果说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但是你得下厨做啊，因为这个鸡它是生鸡，就是你得自个儿下厨做，不能是直接像椒麻鸡似的，我买回来就吃现成的了，那好像做不，那不行。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第六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我订了送到房险现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本店是通用的。
2: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大家胃口都开怀，大家胃口都开怀。我们家上次买了一只鸡，然后是，我妈分成了三堆儿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家是五口人嘛。然后他说一次炖不了那么多，太多了。然后他是分了三堆儿，然后一次炖一堆儿嘛，能吃三顿。我本来想今天还去那个汉信的全都有再买两只，然后包括给自己家亲戚啊也送上2只，但是下班有点堵，你知道吧？这个是唯一比较那个什么的 bug，就是我5点半嘛，下班的路上会比较堵啊。味道真不坏。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票源泉。
0: 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1: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不过订个送到房的聘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好
3: 好，
0: 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就是路上听广播的朋友啊，如果您刚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说，哎，这里面挺有意思哈，打电话可以订到好便宜的什么洗澡票之类的啊，您可以，您说我那我不知道我订什么，没关系，您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你的需求，你说我想吃什么呀，我想有什么需求，你告诉我，我来给你做相应的推荐啊。你说我想撸串吃烧烤，我想吃烤肉。我想吃火锅，哎，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推荐的啊。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曦，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抢游戏币那个。
0: 好，万达三楼炫动星球啊，
1: 对，炫动星球那个什么时候取啊？
0: 一周之内。
1: 啊，说电话码就行呗，到
0: 哦，
1: 那儿。
0: 对的，对的，嗯
1: 哎，好，谢谢
0: 嗯，
1: 你啊。
0: 好，不客气，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你好，喂，16的朋友，你好，喂，请讲话，3816939。再不说话，我要去挂线了啊！喂，16的朋友，嗯，不好意思，嗯，我能听到16那边电话没有挂线，但是他一直不讲话，可能是在跟别人聊天吧，溜号了，走神儿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电话关东老半只。
0: 嗯，你这打电话挺厉害呀，还是说我们电话特别好打呀？
2: 会打点儿。
0: 好的，去哪个店？
2: 双台店明天。
0: 嗯，好嘞，好，给你订好了啊。
2: 好，
0: 嗯，
2: 谢
0: 好，
2: 谢。
0: 我们再会。我们有一些老听众，哎，不服不行，真的好厉害。就我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我打电话我也打不过他们，抢线的能力太强了，这也是个本事哈。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个游戏币。
0: 炫动星球游戏币。嗯，
1: 对。
0: 好，9块950个游戏币，不能够一次性的直接领两单那种，那是不行的啊。
1: 哎，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优惠力度其实真的已经非常大了。我们一直就是虽然店啊现在并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实际上我们把关还是很严格的。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抢得到的优惠，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啊，通过其他的平台和渠道，你是获得不了这么大的力度的。当然也正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你不能说，比如说韩胜自助烤肉，说我五个人我想吃烤肉，我打电话很厉害，那我五个人我每人抢一个名额，我们五个人一起凑一桌去吃去，那样不行，每桌最多只能用2个名额啊。包括还有就像这个炫动星球的游戏币，说哇9块950个游戏币，那19块8不就是20，那不就100个游戏币了吗？所以这个是不行的啊。您就是你可以，比如说你换个人你去领，这我。我不管，但是你不能一个人说，来给我拿，我两个手机号，你给我来100个游戏币子，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希望更多的、更广泛的朋友们能够享受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争取到来的福利，而不是为一人专属。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申姐。
0: 嗯。
3: 我想订那个宋大房的雪原新机。
0: 宋大房的选运机，好嘞，5折优惠啊！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嗯，
3: 好，谢
0: 哎，
3: 谢。
0: 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下比格比萨。
0: 好的，比格比萨自助
4: 一
0: 餐。
4: 桌可以用两张吗？
0: 哦，可以，39块，但是你现在只能吃一个，就是
4: 我
0: 一个号
4: 上
0: 码
4: 周，
0: 只能对应一个名
4: 哦，
0: 额。
4: 是我上周抢的一个，
0: 你上周几抢的？
4: 上周五。
0: 哦，它是一周之内是有效的。
4: 行，
0: 嗯，
4: 我
0: 过
4: 打
0: 了一
4: 算
0: 周
4: 今
0: 的
4: 天
0: 话
4: 晚上
0: 就
4: 去。
0: 过了有效期了啊，
4: 好，就是7天之内呗。
0: 嗯，对，
4: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3938169939。同时呢，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跟我们联系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来吧，迎接一下哈，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一位啊是49.9块的名额，可以吗？
1: 49.9啊。
0: 对。
1: 啊，可以。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
1: 哎、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宋大房子学员星级。
0: 宋大房子学员星级5折优惠啊。
2: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哎，我发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以前你看我们说办升学宴呐、满月宴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宴会哈，肯定选择的是什么那种宴会城啊，然后或者是选择一个中餐的比较规模大一点的饭店和馆子，然后呢我们安排几桌客人，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安排了就是吃了哈。哎，我发现现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很多很多朋友都选择什么呢，就是我直接要么呢今天比如说我固定在这个日子办喜宴啊，或者不能喜宴吧，喜宴还好一点，还是传统的模式，比如说升学宴、或者其他的宴会，那我今天统一通知大家说你到自助餐来，比如说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就有很多朋友他会专门在盛江山自助烤肉办他的相关的宴会，升学宴也好，满月宴也好。然后我就参加过的那一种啊，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满月宴就安排在了盛江山自助烤肉，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他们那个就是主人嘛啊，孩子妈妈就在门口迎着，然后给发个券，自助餐券，完了就进去，完了你就开始自己搂了啊，想吃啥就吃啥，尽情的去开启你的饕餮盛宴了。哎，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啊、比坐那板板的然后吃顿中餐炒菜还强啊、因为菜太多了，你像盛江山自助烤肉它有大概300多道菜，你都是可以，就是你想吃啥你自己去夹啥，你想喝点啥你也去喝，哎，你是吃啊你是喝啊，通通都是随便的。哎，我说这个挺好的哈，因为你就消费的自由自在的嘛，然后你要逮着哪个喜欢吃了你就多吃两口，哪个不喜欢的话你就不吃，哎，这个就是选择非常的丰富。

0: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模式。还有我听说是什么样的呢？还有的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宴会，他压根儿都不统一一个时间了，因为大家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办法固定，说我一定今天有时间，就直接私底下就给发券了。啊，那个就不统一办个什么仪式了，就直接发券，完了你就去吃去就完事儿了。
1: 就拿它当小菜。
0: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其实，怎么讲呢？就是仪式感少了一点，但是呢，我们越来越实际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走实惠路线。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哦，帮我订一下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对吗？
2: 啊，对，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然后大家抖音上面别忘了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夕。然后呢，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的福利的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和38169-3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4: 嗯，
5: 石景山
4: 自助烤肉啊，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名额，然后您这一个号码对应的是一个名额，好吗？
5: 好，
4: 嗯，
5: 好的，
4: 好，来，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6: 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
4: 嗯，你刚开始订的自助的那个是吗？
6: 啊，对，
4: 你自助餐就不去了是吧？
6: 去那个我那个自助，就是我上周留的电话，可能跟我这周留的电话可能就是一样。
4: 嗯，
6: 啊，然后我就改一下电话，然后我还想再订半个烤鹅。
4: 嗯嗯嗯，好，去哪个店？
6: 啊，对，我去汉新店。
4: 嗯，稍等一下啊，
6: 不好意思啊，
4: 没事没事，我看看啊，
6: 嗯，我上周五好像留的就是177的电话，
4: 对的，你留的是一模一样的电话，
6: 哦，对，
4: 嗯，烤鹅啊，哎，等一下啊，等一下，
6: 嗯，
4: 哦 ，OK OK， 好了烤了，给你订好了，你刚才说去哪个店？
6: 汉新店，
4: 汉新，好了，五折的折扣
6: 好，
4: 啊，
6: 好，谢谢啊，
4: 好，再会。哎，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15的朋友你好，
7: 你好，
4: 嗯，
7: 我订港澳大叔烤鹅，
4: 嗯，那您就是第二单了，好吗？
7: 啊，好的，
4: 六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
7: 去那个康桥，哎，那个啥没有吧？关东老半只没有吧？

0: 康桥那儿没有关东老半枝啊，离你远着呢。
1: 他那个关东老半枝还有，我说就是那个泰山那嘎还有没有啊？
0: 我看看啊，你最好不要改了，好不好？
1: 啊，行，那不改了，
0: 别改了啊，离你也不远的，那怪堵车的，又犯不上个搭那个时间的，好吧？
1: 好的，
0: 好了，拜拜，拜拜，拜拜，嗯，好嘞，哎。

0: 16的朋友，你好。
1: 哎，晨曦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订一下汉鑫那个金社长，
0: 3斤6两烤肉店。
1: 对，
0: 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我明天中午或晚上去都行，
0: 可
1: 是
0: 以
1: 吧？
0: 啊，没问题。好的，
1: 好，谢谢啊。
0: 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想订椒麻鸡，
0: 椒麻鸡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0: 好嘞，7折的折扣啊。
2: 7折哈，
0: 哎，
2: 好的，
0: 对，好嘞，那我们再会啦，拜
2: 拜，拜拜，
0: 我康桥店的听众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哈。
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0: 好了，我们继续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了。首先要分享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大商电器啊，想要买家电啊，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的伙伴，都可以去大商电器转一转。尤其是买大家电啊，因为大家电吧，它跟小家电不一样。你说我买个9.9块的烧水壶，那就无所谓了啊，你爱去哪儿买呢？网购也都无所谓了。那个，但是你说你要买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东西啊，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品牌的那种蒸锅呀、什么烤锅呀之类的，还有像什么蒸箱、烤箱、烟机、炉具，咱真就得挨家的走走看一看了。因为啊，你得货比三家。第一呢，我要比型号、比功能，对不对？我要选出一个我最中意的，这个功能是我所喜欢的。第二个的话呢，还要比价格，看看谁家能卖得更便宜啊，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先选型号，选款式，选完了款式和型号之后，再去对比价格。那么在各位横向比对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地儿你一定不可以漏掉的，这个就是兴隆台步行街麦凯乐5楼的大商电器。麦凯乐集团啊，那规模相当大，实力很雄厚。然后麦凯乐的那栋楼，整个5楼那一层，哎，都是大商电器的地界儿。你想一想它这个面积是有多大，对不对？所以呢，家电的品牌特别全，不管是国产的呀，还是那个国外的，什么样的牌子都有，国内国外的，包括啊大的品牌呀，包括还有一些太杂的牌子可真没有。然后就是款式非常的全，型号很全。有一些家电卖场啊，特别豪横的家电他不太敢进的啊，进了之后他迟迟不出手的话，好像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负担。但是你在大商电器能够看到目前市面上最豪横的、最豪华的、最先进的、最时尚的、最新款的家电款式啊，这是大商电器的一个其中优势，就是货品非常的全，你可以横向的去看一看，哎，有这样款式的，有这样款式的，有这种功能的，还有这个功能的啊，因为它很全嘛，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更宽泛的参考。再有一个，它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是给大家做到了一步到位的啊。而且你看，像我们有一些活动价更便宜的格力 1.5P 的空调，现在天热起来了哈，屋里头不安空调那闷的呀，哎呦我的天哪，就我今天中午也是去一个地方，然后他那屋是没开空调，我这个脖子我就感觉到那个汗往下渗，然后就闷气，你知道吧？所以开了空调就会爽很多。然后上车里面去，我就把车空调打开，哦，好多了。然后呢，格力 1.5P 的空调正常都要3000多块的，这次活动价1999块钱。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呢，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的炒锅。要是成套选购家电的话，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没准你都不用花钱再买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

0: 我们兴隆台区也有一个补贴，哎，所以原来呢，国补是很部分家电参加国补，有一些家电呢没有办法国补的，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啊，通通都可以给你安排了，烟机呀、炉具呀、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还有四楼的床品，什么梦洁啊、水星啊，包括四楼的童装，哎，就是孩子们穿的斯凯奇的、菲乐的童装，居然都能够给大家10%的补贴了。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啊！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具换添置家电换新家居的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去麦凯乐逛一逛喽。
1: 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
0: 啊，这是大商电器。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啊。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光视光演示光中心的话，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啊的成人。就是你说我是个成年人，或者我是个中老年朋友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我老花呀，或者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的哈。然后呢，您可以这样的啊，就是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知道吧？干嘛呢？可以给您一个免费试戴一个月的名额。对哦，是一个月啊，可不是一天两天啊。

所以说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然后这没有价格，没有价格，免费的怎么有价格呢？哎，所以说各位啊，你那个如果说是成年人啊，或者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总之您是成年人就可以了，您就可以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然后去逛视光求一副眼镜，咱回家戴一个月，一分钱不花，你充分的感受一下戴这个眼镜对你来讲是否有效果的。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戴这个眼镜的效果，然后再说一下关于就是孩子们的啊，因为暑假真的已经来了，1、2年级孩子都考完试了吧，3、4年级的小孩，像我闺女他们。是明天考试啊，啊！我闺女说：“哎呀，赶紧考了，考了得了。”我说：“咋的？你啥啥都没准备好呢，还在这赶紧考了得了呢？”考完她就觉得尽兴了。明天他们3年级、4年级的孩子们考试啊，然后呢，这不就暑假了吗？所以假期啊，妈妈们想让孩子这个眼睛，说我们家孩子近视了，哎呀，有200度、300度还是500度哈？我其实不想让他戴近视眼镜，我希望他的那个近视度数能降一降的。好，包括还有散光的孩子们啊，眼疲劳啊，眼睛疼啊，经常会有这些问题的朋友，你去上光视光啊，给孩子们的一个假期福利，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啊，这是不是为了让你们念我好？但是这是真的，我跟他们光视光的魏老师几拍沟通，最后要下来的就是给孩子们，您就别给我打电话了，费劲巴力的哈，打电话也挺费劲的，您就直接跟光视光那边联系，然后给孩子们可以免费试戴一个月，这是孩子们的专属福利啊。光视光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
0: 万达3楼的炫动星球游戏币。
1: 啊，对。
0: 好的，9块9，50个游戏币啊。
1: 哎，好，谢谢。
0: 好，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目前呢，游戏币还有2个名额，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还有2个优惠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热线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浣溪沙温泉洗浴啊，浣溪沙温泉洗浴，平时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抢手，我也不知道是很多朋友都来抢，还是固定一小撮人来抢啊，然后现。

现在我们的票价调整为19.9一张。我看了一下抖音团购，抖音团购是25.8呀，还是25.9啊？啊，反正呢，就是我们直播间还是比你线下任何渠道购买要便宜的啊。所以您平时是有去换季沙洗澡的朋友，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比您通过什么抖音团购啊，还是通过什么别的团购之类的啊，买是要便宜的。

0: 好
1: 嗨，
0: 了，
1: 莹莹。
0: 来，迎接一
1: 哈喽，
0: 下
1: 哇，
0: 一，你好，你
1: 可以
0: 好，
1: 啊，你好，我订那个盛先生。
0: 好嘞，盛江然自助烤肉啊，一位49.9块，好吧？
1: 哎，好，行，
0: 好
1: 谢谢
0: 嘞，
1: 啊。
0: 我们再会了。盛江山还有一个自助名额啊，但是每桌最多只能用两个，就是你不能说我，哎，我可以四个人打四个电话，我那个四个人全都是49.9块，那不行。

0: 光是光演示光中心，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来。先来说一下，我们盘山县有一套有一批这个特惠房的事儿啊。就如果说大家有想法在盘山县安家的话，这个消息不可错过，因为这个房价实在是太便宜了。虽然现在整体房价都在往下掉啊，说实话。哎，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实在是一言难尽，但是呢，这价格能便宜成这样的，我觉得也找不着第二家了，这属于捡漏的房价了。太平这边的一个新中式园林大宅，大气、恢宏、绿化、绿植也做得特别的好的啊，这是华发首府，哎，位置好，然后呢，环境好，风格好，然后格局好，嘿嘿，现在价格更好了。我们这边是有一位，就是有一批特惠房吧，啊，内购特惠房，1900一平起，哎，1900一平起，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没有说到。啊，好吧，大家如果说有意向研究的话，不管是想自个儿住啊，还是说我就当投资了，反正现在银行利息这么低，我买回来之后，我那个什么，我可以把它租出去，哎，我10年我又挣一套房钱，18642712588，跟这个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华发首府啊。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自己上网，您自个儿考察一下就知道了。位置非常好的，周边啊，实验小学、华发高中、华发公园、锦绣花谷、305国道，还是305国道吧，还是哪个国道？反正离得都特别的近，交通也很便利，算是景下了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了。楼间距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全都有，户型都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大概在100到166之间。然后呢，还有一楼带院的，还有那种电梯直接入户，带外阳台，可以露营烧，可以烧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现在我看大家买房子，就是都抱着一种捡漏的心理，是不是？也能理解啊，都是想少花一点钱嘛，然后就想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我觉得华发其实从户型也好，方方面面吧，没有问题。如果你想在太平安家的话，就是接下来咱们就是研究一下价格了。18642712588，18642712588。
1: 金融奖，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定一下那个炫动星球。
0: 炫动星球的游戏币是不是？好，
2: 哎，对
0: 九
2: 对。
0: 块九50个游戏币啊。
2: 哎哎，好，
0: 好，我
2: 再
0: 们
2: 见。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那个订那个韩胜生姜山烤肉。
0: 好，49.9一位啊。
3: 哎，好，谢
0: 哎，
3: 谢
0: 好
3: 啊。
0: 嘞，我们再会了。胜姜山自助烤肉今天没有名额了，游戏币万达3楼的炫动星球游戏币。

0: 还有一个名额。
1: 金猴甲，金猴甲，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
0: 然后大家想出去吃的啊，烧烤、烤肉、火锅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0: 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放假了，孩子们啊，想带孩子去看个电影的。他那个电影肯定是以前上映过的电影啊，不是那种什么新的电影。但是问题是19.9块一大一小，多便宜啊，对不对？
1: 哎呀，大家胃口都开阔。
0: 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了。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5: 好未来，
6: 辽宁等你。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9: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1: 喂，你好。
10: 嗯，
11: 我想订一下那个游戏币。
10: 嗯，好的，炫动星球的游戏币啊，9.9元五十枚。
11: 好。
10: 嗯，好，我们再会了。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想订什么的打电话。然后我们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的眼睛上面戴着的就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眼镜，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个你说是意外收获也算，但是它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啊，也是在意料之内的，就是我的老花目前居然消失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出现那种，比如说过两天我可能又发现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可能又有点花啊。

我前一段时间，因为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挺长时间，你看我都没戴，没戴的原因是，因为我老戴那个隐形啊，所以吧，就是它不着调哦，你不着调吧，你人家那个光时光的老师说这个是个大忌，就是你戴这个眼镜你要怎么戴呢？它这个眼镜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眼镜啊，它呢这个眼镜是什么呢？它是能够阻隔掉生活当中的所有的有害光，留下有益光的，哎，然后其实就是不让我们的眼睛受到这种光污染和光危害，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就是保护一下眼睛呗，对不对？那也就保护一下。呗，但是你就没有想到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眼睛不受刺激了，被保护起来之后，就居然会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什么近视、弱视、斜视、散光啊，什么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啊，就它居然会神奇的改善，甚至是消失啊，甚至有人头疼啊、干眼症啊，就是。好多好多，我们觉得跟眼睛其实不太搭嘎的事儿，它居然能够症状消失，这是它的神奇之处啊！因为它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然后呢，我前一，但是那个光视光的老师说，戴这个眼镜就是你应该靠谱啊。那个怎么个靠谱呢？就是，你应该比如说你早晨啊睁开眼睛了之后。你立刻把就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把这眼镜戴上啊，然后晚上睡前闭把眼镜就是把灯关了，你再闭眼睛。

0: 然后呢，就是你的这个眼睛哈，就慢慢的就会感受到它变得跟以前那些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因为戴的不太着调，所以就没戴完了之后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有两个特别致命的问题，也不算致命吧。就第一个问题，就我发现我老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标准老花啊？因为可能每个人老花，我不是那种说我好像说我看远了我能看清，我是看远看近，我戴着近视镜我也看不清。我说是光线暗，光线一旦暗点，字儿一旦小点儿，我发现我就离可近我也看不清了。我就得把我这个眼镜摘下来，完我再贴着点看，我才能够看得到。哎，我才能看得清，你知道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等我就上豆包搜嘛，我说这个状况是属于什么情况？豆包说，这是典型的老花，我才知道，妈呀，我居然老花了。然后这是一个，就还好吧，就是因为虽然它老花，但是它不至于影响太多，就是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我看小字我看不清了。完了，后来我就发现我那段时间我晚上睡觉之前，我给孩子睡着，我想看会儿手机。就翻翻抖音啥的，嘚瑟嘚瑟呗，就休息一会儿哈。我看不清了，我虚，就是模糊，开始看那个视力事物模糊，这不行啊，晚上看不了手机了，你知道吗？就得早早睡觉了。这个对我来讲影响有点大。然后我说那不行，我去配吧。咬咬牙，哎，几经斗争完，我又去配了。配了之后吧，说实话也没太着调戴。啊，也经常戴隐形什么的，一直播啦，然后一要出镜啊，可能就戴隐形了。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从上周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不忘了我戴了几周，能有两三周之后，我就发现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老花的状况。然后我那天，我为了看看我这个老花消没消失，我就看那个瓶儿，那种饮料瓶上特别特别小的那个字儿，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我发现我是能看清的。完，我还跟我们那个同事说，我说，哎，你说能不能是这个光线不够黑，我才能看清啊？然后那个我们那同事当时就怼了我，他说的，拉倒吧，那之前在太阳底下看都看不清呢，还在这屋里头完了还说是光线不够暗的事儿，就是我确实是从那之后我没再出现过说看那种小小的字儿我看不清的情况，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晚上视力模糊这个情况已经消失了，对，所以这两天晚上嘚嘚嗦嗦，有的时候又看手机了，然后有的时候关灯了，孩子要睡觉嘛，然后我就在黑暗中还扒了两下手机，这非常不应该啊，这个事是不可取的。但是我就想说，确实是有改善啊，确实是，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家如果说想要那个试一试的话，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给你免费试戴一个月，你也不用花钱，你也没有啥损耗啊，零风险，零损耗，你试一试，你看看对你有没有效，好吧？来，我们先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韩胜烤肉。
0: 韩胜烤肉，菜品的，不，全单的7-8折，可以吗？
1: 啊，咱们是到几号？
0: 2天之内有效。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38169。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们也有那种觉得老花的那种情况，你不妨试一试，也许真的有神奇的效果也说不定。反正我最近我确实是，一个是晚上看手机就能看清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模糊看不清手机了的那个情况。再有一个就是目前老花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再出现啊，等万一哪天我看看还能不能再出现，我再找找机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孩子这块的啊，我闺女的话呢，她是之前是散光啊，100度150度的散光，她很快她的那个散光就，她说她自己说啊，就是没测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东西，看那个字母，就是视力表上那个字母 E 不重影了，然后等，去年寒假的时候去那个瑞士眼科验光，是一只眼睛是50度的散光，另外一只眼睛便没有散光了。今年年初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测视力，在学校测的，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然后到现在为止，这学期间到现在为止还没再测呢。等放暑假吧，我估计还得上瑞士眼科再去测一回去。到时候我再给你们汇报一下他的情况啊。这是我跟我闺女我们两个人的使用的一个佩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有这个眼部的问题的话，比如说光就是眼睛疼啊、眼睛疲劳啊、看手机看时间长眼睛疼，或者是像我似的，到晚上我白天不虚啊，我白天看手机就是能看清不模糊，就是晚上睡觉快睡觉那时候，孩子哄睡的，完我再想看手机的时候，我发现就模糊了，可能也是白天看手机看的太多了哈。但是我戴着这个眼镜之后，这个症状真就消失了，真心话啊，这是真事儿。然后别的就没啥了，你们自己试试呗。成年人给我打电话，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38159393918169啊，成年人直接去店里面包是，人家是不能给你的，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如果你是孩子，这是暑期给孩子们的一个特惠是，孩子们的话可以直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来那个把这个眼镜拿回家试戴一个月啊，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13941792256。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大江户。
0: 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谢谢啊。
0: 好嘞，再会了。好啦，各位，直播热线记好了，38159393918169。想要试一试的啊，因为也没有套路，就是也不花钱，免费给大家试的，您就可以打电话了，给我打电话啊，打38159393918169，抢这个免费试戴眼镜的福利，是可以试戴一个月的。Oh, oh, oh.

好了啊，这是结束汽车量子膜，试试呗。反正我觉得你们要是觉得自己眼睛不舒服，想要改善的，可以试一试，这个挺合适的，因为是零成本。如果是想孩子们视力锻炼锻炼，能够得到提高和改善，或者摘掉近视镜的，您直接跟光视光联系就可以了啊，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

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烤得慌。然后天气预报最近总撒谎，明明说有雨了，结果这雨啊也不知道下哪去了。然后给那天弄得还天气弄得还贼闷热啊。然后呢，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话，很遭罪的啊，很遭罪。怎么办？如果你说，哎，我在车里面，我怎么觉得烤得那么难受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在车里面，你感受不是能不能感受到烤得慌？你像我啊，我就是。在户外你会觉得很烤得慌，在车里面把车窗摇下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烤得慌。但是，一旦把车窗摇上去了，就把车窗户全关上了的时候，哎，我就不觉得烤得慌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的那个太阳膜啊，车窗膜，它是非常抗打的啊。然后呢，就是那个车窗膜，它是隔热防晒膜，对。是这个功能的车膜，然后呢，大家如果你说，哎，我在车里面，我把车窗摇上来，我还是觉得烤得慌啊，我一摸那玻璃，它还是滚热的啊，这种的话就证明你那个车膜已经不行了，对，该撇了，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的防晒和隔热的这种系数和功能了啊。100多块钱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就把四个车窗膜给你贴好了。啊，你说前后风挡倒是次要的，因为你其实，前风挡贴上也行，后面就不用贴了。然后你侧脸很重要，因为你像你开车或者你坐在那个后座上，主要就烤脸呢，烤脸、烤胳膊嘛，烤肉的话，是不是烤肉？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怎么办啊？听我说，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100多块钱就可以喽，一顿饭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上，哎，然后把你原来的膜给你撕掉，把新的膜给你贴上，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车上开车的时候觉得烤得慌，觉得帅得慌，觉得晒得慌，觉得坐得肉疼了。他们家你别看100多块钱啊，这个膜呢是新型的汽车金属膜，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9%，红外线的阻隔率达到了95%。就是你到他那儿是可以做实验的啊，他有一个那个烤灯，上千瓦的烤灯。然后呢，你把那个你的就是那个手，你离那个玻璃啊，隔着玻璃，你感受一下那个烤灯的热度。哎呀，那热度老热了，都扑脸那个热气哈。但是呢，你把那个膜加上那层膜。太阳膜，你再用手去测一下，一丁点儿都不热，一点儿热度都感受不到，真的，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膜的功能。所以夏天你说晒那么遭罪干啥呀？100多块钱啊，少出去吃顿火锅去，吃顿烤肉去，这钱就出来了。但是它可以让你5年至少啊，因为它是质保5年，5年之后还可以用，就是至少5年，你再夏天啊开车在路上再也不被炙烤了，不烤得难受了，知道了吧？啊，隔热效果特别特别的好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加微信跟他预约时间，然后去贴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位置呢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除了贴膜，他们家也贴车衣，他们家14年了啊，专职就是贴膜贴车衣，其他的业务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然后车衣这块的话呢，我们家车前一段时间。我贴来着，我们家是换车衣啊，原来有车衣，现在就是因为年头多了把它换掉，2980，贴全车的车衣，还赠全车的太阳膜、全车的脚垫，还赠内饰保护膜、门槛的犀牛皮和车衣险。然后车衣是8.5毫米厚度的，这个厚度很够用啊，有7.5有点薄，可能防护性不够，但是如果要是9毫米的话，容易卷边，容易起边啊，这个是正好的。所以呢，我是觉得挺好。我们家那车贴了，从你看我们家那车是买回来就贴上车衣了，那时候贴6000多呢，到现在6年多哈，没有喷过漆，可能是开的也稍微就是注意一点，就也刮过呀，经常刮呀，但是每次都是把车衣豁开了，里面的车漆是什么时候都没有的。而且那个车衣，它如果是小的那种划痕哈，在太阳底下，它自己能自我修复。

0: 在惠美北500米，离那个哎笨蓬蓬潮汕火锅离得特别特别的近。不管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太阳膜这个很重要，因为100多块钱，但是你贴上之后，省着你在路上开车烤得难受了，然后脸上还容易晒出斑啥的啊，紫外线、红外线、热气都能给你很好的阻挡嘛。13898725277。
1: 大家胃口都
0: 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没记住光是光的电话，我跟他说一下，光是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孩子们啊，就是因为暑假的福利，就是您直接给光是光联系，就可以给孩子们免费试戴这个光是光的眼镜，然后可以佩戴1个月，带度数的呀，不带度数的都有，可以让孩子的，比如说调节力变好啊，裸眼视力提高啊，摘掉近视镜啊，这是有可能的啊。然后我闺女是因为她本身不怎么近视，她是散光，然后散光现在已经就剩一只眼睛25度了，剩下的都已经消失了啊，这是真的，我们有数据。13941792256，这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光是光眼视光中心的啊，13941792256，免费试戴1个月的眼镜。那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贝。我想拥有兄弟姐妹的朋友应该很好理解这样的情感啊。我们的兄弟姐妹因为血脉相连，所以在跌跌撞撞的时候，他是那双伸向我们的手；在漂泊无依的时候，他是我们心中的岸。而在中国文学史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对兄弟，好像双子星一般交相辉映。我们都太熟悉苏轼了，他是那个豁达行者，而他的弟弟苏辙则更像是沉静的基石。世人都爱苏轼的豪迈潇洒，也知道他都将最深情的诗送给了弟弟子由。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生未了因。这大概是人间最赤诚的告白。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尝试去解读一下，去说一说这一对双子星，这一对传奇兄弟。
1: 这一曲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0: 苏轼一生坎坷，但又极其幸福，因为他有着深爱他的父母亲友，儿子也从来没让他失望过，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也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相信爱情，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一生逍遥烂漫。这种豁达的性格让他有无数的朋友，但是真正可以贯穿他一生，永远让他能够托付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弟弟苏辙。苏辙比苏轼小两岁，轼这个字的意思大家知道吗？就是设在车厢前面供人倚靠的横木，辙就是车后的痕迹，就好像名字那样，苏辙从小就是哥哥的跟屁虫，从打闹嬉戏到读书上学，兄弟二人形影不离。他们在眉山老家跟着父亲备考，各自娶妻之后，父子三人一起赴京师参加科举考试。在那场被称为千古第一龙虎榜的科举当中，兄弟二人同时金榜题名，名动京华。正当他们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家乡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父子三人返乡守孝。我们说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比较讨厌守孝的，因为这会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进而耽误他们的前程，所以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有些人甚至会选择隐瞒不报。但是苏家兄弟格外珍惜守孝的时间，因为他们明白这大概是最后的相处的时光了。那一日夜雨，苏轼问弟弟是否记得韦应物的那一句，宁知风雨夜，父此对床眠。苏辙明白哥哥的意思，守孝期满，至科考后，他们就将各自奔波，再难相聚。哥哥念这句诗是在相约将来功成身退再一起回到家乡，还能像今晚一样夜雨对床，众斗南山。自此夜雨对床成了他们坚守的信念，而这一守便是43年。
1: 山归山，
0: 公元1061年，苏家兄弟双双通过制科考试，考官欧阳修感叹道，苏轼昆仲，联名并重，自前未有，实乃盛世。随后苏轼接到去凤翔县任签判的圣旨，苏辙则放弃了去商州任职，在开封陪伴当时已经重病的父亲。哥哥就要出发了，弟弟送了一程又一程，20余年从未分离的兄弟心头万千愁绪。他们相约10天诗成便鸿雁传书，他们都在用期待再会来强行宽慰对方。天色将暮，兄弟拜别，苏轼泪眼模糊，目送苏辙的身影远去，他写下了此生给弟弟的第一首送别诗。一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寄愁兮，

0: 夜雨何时听萧瑟。此后多年，兄弟各自奔波在人生路上。公元1069年，苏轼不同意新法取利于民的主张，所以兄弟二人都遭到排挤。苏辙先请外放，一年之后，苏轼也接到了杭州通判的任命。赴任途中，苏轼到陈州去看望弟弟，也一起拜谒了他们的恩公欧阳修。分别时，苏轼又写：“近别不改容，远别涕沾胸，咫尺不相见，是与千里同。”他们的才华被皇帝赞为一门双宰相，但是却始终没有学会分别。因为不分伯仲的才华和高度契合的思想，相似的政治理念，兄弟二人在岁月的历练当中越发成为了超越骨肉亲情的知己战友。苏轼说：“皆与寡兄弟，四海亦子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多庆幸我拥有弟弟啊。大家都说好像苏辙一生都在捞他哥哥，但是我们不知道苏轼的真诚热烈其实同样感染了苏辙的一生。公元1076年，苏轼到密州做知州，他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的荒废楼台修葺一新。他写信问弟弟，想要让他为亭子取个名字。苏辙取老子《道德经》当中的一句：“虽有荣观，焉处超然”，复名超然台。苏轼大喜，一首《望江南》挥毫而出：“世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中秋之夜，苏轼独饮大醉之后，思念弟弟，写下了那一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他说：“我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古难全呢？但是为了你，我偏想做那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痴人。”公元1079年，苏轼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地震，乌台诗案爆发了。这个大文豪被拷打，被羞辱，万念俱灰之下，给弟弟写下了绝命诗：“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生命的末尾，他依然记得当年的约定。得知消息的苏辙连夜上书神宗，愿削去自己所有的官职来保全哥哥的生命。经过多方营救，逃过这一劫的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因故被贬均州。历尽劫波的苏轼看着中秋圆月，万千悲苦涌上心头，写了那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是的，人生造化不外如是。当苏轼被衙役押着一路前往黄州的时候，他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托付给了弟弟苏辙。苏辙安顿好家人，还来不及喘口气，又得护送哥哥一家老小去黄州。他们到达的那一天，苏轼起了一个大早，赶到20多里之外去迎接他们。历尽劫波，兄弟在。之前苏轼竟写一些“寂寞沙洲冷”这样的诗词，结果见到弟弟心情也好了起来，写下了那一句：“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此后他也恢复了自己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黄州实现了精神突围。神宗去世之后，欣赏苏家兄弟的太皇太后高氏当政，苏轼也在一年时间从一个八品闲官起复成了三品大员。一直反对新法的苏轼在贬谪期间亲眼见到了新法的成效，回到朝廷之后又开始不赞同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正如他自嘲的那一句话，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所以他再三请求外任，除了对时事心灰意冷之外，也是想给弟弟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苏轼外放的第二年，苏辙任中大夫，做尚书右丞，行宰相事。但是好景不长，公元1094年，亲政的宋哲宗全面恢复先皇纲领，短短半年，四道圣旨把苏轼从定州一贬再贬，状况比当年的黄州更为不堪。三年之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一次被贬儋州，而苏辙被贬雷州。渡海之前，兄弟见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面，他们对坐饮酒，追忆从童年到老来的一生悠悠事。眉山老宅当年亲手种的梅树现在还在吗？那一年在鱼池中放的鲤鱼现在繁衍到第几代了呢？嫂子目前一起种的松树现在或许漫山遍野了吧，爹娘往生了，现在怕也是中年人了吧。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1590830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 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一生大多数的时光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其实工作就像做人，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为人处事的能力，需得终身修炼学习。我们所行之事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名片，日积月累的是个人价值和品牌。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要借白岩松老师的一番感悟，说给年轻的朋友，更说给每一个不安现状、不甘蹉跎、不愿无为的你。

首先想送给当下或许正在焦虑的你，我个人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一个特殊的时代之下，每个行当都会面临焦虑，就连大

学校园依然不能幸免。我期待十年或者更久以后，年轻人的大学生活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可以享受纯粹的念书时光，但现在似乎不行。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是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第二是机会远远不如以往，当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第三是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加剧，与就业环境、情感因素都有关系，第四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该怎么看待这些外在或内在的冲突呢？我历来愿意说这么几句话。第一，全社会都要关爱年轻人，但不是溺爱。第二是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第三，如果青春顺顺当当，没有任何奋斗和挣扎，没有那么多痛苦和眼泪，没有经历过理想的幻灭，那还叫青春吗？如果回忆当中没有充满各种跌宕起伏的色彩，而回忆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下来要送给或许正在租房的你，搬家的经历或许也能拼凑出青春的记忆。在日本，一个人到了五六十岁快要退休的时候才刚刚还完一辈子的房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可我们这儿很多年轻人买房都是一次性付款，花的是双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或者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了筹来的钱。年轻一代的住房问题一定要牺牲上一代人的福祉才能解决吗？我记得在我32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很幸运地赶上了福利分房的尾巴，也要花点钱，但不是很多。在那之前我搬了8次家，我儿子的孕育和最初的成长都是在租的房子里。其中有一次搬家时间很仓促，我们只有一晚上打包装箱，最占地方的是书。最后我夫人累得犯了急性肾炎。我认为在我的记忆中，如果没有搬过那8次家，没有那么多找房租房的经历，我的青春可以说是不完整的。接下来的这一段送给或许正在经历漂泊的你。北漂一族经常问，到底要坚守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探讨这个问题有意义吗？你有机会就留在这儿，甚至你可以去纽约，去伦敦，没有机会你死守大城市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只想羡慕地对你说，当初我们想北漂都不行，因为没有全国粮票。我的很多同学居然是过了30岁才背井离乡，告别妻儿外出闯荡。你也可以抱怨大城市交通拥堵，地铁太挤。要知道我上大学实习的时候，离城区离学校太远了，为了不挤公交车，每天早上5点多要出门蹭老师的车，上车就睡着，车停了就下去。结果有一天老师的班车莫名其妙的在中间停了一站，我看都没看就跳下去，车走了我才发现没到目的地。那一刻我真是悲从中来，可能比你今天面临的很多绝望要绝望的多，但是也都过来了。接下来想跟正在恋爱的你说一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冷落了一群人。在大学里一定要珍惜和维系集体的友情。舒婷曾经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朋友的多少和头发的多少成正比。友情之树如果日渐凋零，在大学里结下的同窗情谊往往可以贯穿一生，因为你们同在一个行当，未来的工作生活多有交集，且不涉及利益的纠葛。是，我既不同意更不反对大学期间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提早走入二人世界而错过了再也无法复制的集体生活。那种一大群人一起骑车踏青，一起踢球，一起喝酒，一起熬夜准备考试的记忆。接下来想说一说或许正在经历挫败的你，希望你能练就一颗强心脏，千万不要因为大学期间遭遇的小小挫折寻死觅活，哭闹撒酒疯。我也经历过，以为天塌下来了，后来才知道简直不值一提。将来在社会上迎接你的礼物就是无数个打击，而你能做的准备就是在校园时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否则等不到成功来到的那一天，你就已经被打垮了。在工作当中，大家通常强调一个人的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我却更愿意用心理素质去衡量一个人的发展潜力。如果你遇到挫折就打退堂鼓，甚至哭鼻子，我只好摇摇头转身就走。在工作当中，我就是没有性别概念的，也不相信眼泪的。另外，我不仅要看到这个人的抗打击能力，还要看到他的抗表扬能力。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折在挫败上，却折在了一两次的成功上。成功让人飘飘然，让人忘乎所以，原本应有的上升空间就这么被堵住了。接下来想说一说还有追求的你，你要学会让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
你们会发现，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之间几乎没有差别，而四年以后，彼此的差异却很大了。那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差异呢？除了专业角度不同，还有一点使自己有别于他人的是你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跟他的不可替代性是成正比的。你是创造者还是跟随者，这往往决定了未来你前进的速度和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干新闻这行也面临着能否做出独特性的挑战。互联网时代，新闻资源被垄断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那么拼的就是视角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我们也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呢？我们的不可替代性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独立的人格和独特的思维方式。

接下来想说一说，如果正在经历求职的你，一定要展现出你的学习性和成长性。你最终要走入社会，有必要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当然，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学生不是成品，但你们需要展现出学习性和成长性。我曾经参加过几次招聘会，很少看年轻人此刻的水准，而是会判断他未来的成长空间。有时候甚至要求没有电视行业经验者优先，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对吗？因为我意识到未来将是一个跨媒体时代，电视、广播、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不会电视，我可以教你，但你只会电视，我如何教你呢？当然，我也格外看重一个人本身，这没有什么数据可以参考，只能凭借经验和直觉。优秀的人才进入合作的团队，可以激励别人，也被别人激励。你在一生当中可以从事各行各业，唯一不能改行的，其实是做人。

接下来想说一说当今社会非常流行的一种状态，正在经历佛系的你。有一个同学提到，我书里曾经写过，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某些不同的意见跟领导进行激烈的对话，但现在

0: 的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种力量和激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用的激情、力量这两个词挺有意思的，正好代表了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没有激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务实了，工作不过是养家糊口的一件事儿，干嘛那么较真儿呢？得罪了领导，对自己并没有好处。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跟领导吵，敢跟领导吵？因为我们心中有比生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的真理，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为之较真儿。就好像四个人打牌，最怕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哥们儿输也无所谓，赢也无所谓，一点儿也不投入，最后大家就觉得唉，无趣。生活中也是，我们每天做的事情真有多大的意义吗？其实不一定，但你总要投入吧，得投入才有意思啊。所以想想那个时候跟领导吵架，或许也是一种情感的投入。而奇怪的是，只要你有真本事，只要你毫无私心，并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没有力量，往往意味着上级给了下属某种暗示，你不能吵架。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过这个字有着太多丰富的含义。过首先可以是跨过，如果把生活比喻成一场行走，有如履平地的时候，也一定有坑坑洼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污水四溅，泥足深陷。当你站在坑洼面前，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声音说跨过去，然后你瞄准前方，奋力一跃，把脚跟稳稳落在了坑洼的另一边，将那个试图把你拉下去的深渊甩在了身后。敬佩你从所有看似过不去的时刻里勇敢地闯了过来，在所有试图阻挡你的坑洼前漂亮地飞了起来。过还可以是通过，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常常是需要一张票的。获得这张票最公平的方式之一是考试。过去一年，你可能参加过一些大的小的这样那样的考试，你挑灯夜战熬过的那些时间，你奋笔疾书写下的那些答案，把你带到了你想去的地方。你通过的每一场考试都是考验，考验你是否有资格被冠以某个头衔、某种身份。那么恭喜你，努力拿到了属于你的通行证，用行动证明了想要什么就去争取，不是一句虚言。而过还可以是错过，遗憾是人生不可回忆的一部分。这一年你未必事事顺利，也有可能有些失利，有些错过，有些任务没有完成，有的考试没有通过，有的机会没有抓住，有的爱人终究擦肩。也许有难过，有挣扎，也许有释怀，有反思，要紧的是别把自己困在本可以的死局里。请相信，如果觉得已经错过了春天，那么夏天、秋天和冬天里一定还会有机会，还会有时间。我亲爱的朋友，我想祝福你在错过之后的日子里过得释然，永远有奔赴下一场山海的热情和勇气。过其实还可以是绕过，如果你有幸得家人疼爱，应该要知道世界的风雨不是不大，只是他们绕过了你。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如果你觉得岁月静好，应该要知道有一些重担不是没有，只是都未必压在你身上。无论之前你过得怎样，都请相信你一定被一些人爱着保护着，哪怕你从来没有察觉。希望你总是被爱，总是感谢，也总是铭记。谢谢火焰给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直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过还可以是过程，世人多看结果，自己独称过程。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现它现实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枝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那些泪泉和血雨，那些暗土里的蓄力和忍耐，那些被破土时撕裂的坚强，那些风雨时的屹立不倒，就是你一个人独自撑过来的过程。其中的千万种滋味难以向外人说明，那只属于你一个人。但愿你很努力地生活了，很努力地撑住了，并且创造了属于你独一无二的过程。相信你会在一个一个过程里积累起生命的厚度，蜕变的丰盈而坚定。

过还可以是过去。在有些人眼里，过去是个伤感的词儿，带着没有办法回头的惆怅。在有些人眼里，过去却是个实打实的好词儿，比如彻骨的寒冷就要过去了，艰难的处境就要过去了，焦灼的状态就要过去了。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好像会突然松口气，感到某种充满期待的幸福。让那些不开心、不甘心、不顺心的都一起下车吧，让过去过去，让那些纠结的往事可以休息。但是要提醒你，下一班车进站的时候，你要清空所有的负面情绪，轻装再上路。

还可以是过日子。人们都说日子是慢慢过出来的。日子是一个多么温暖的词，它细密地包裹着流年里的种种。柴米油盐是日子，琴棋书画也是日子，岁月静好是日子，稚子哭闹也是日子，陪伴相守是日子，一个人独居也是日子。过的意思是你在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生活是琐碎的，是重复的。打发着过的人常常会觉得累，而那些把琐碎过出诗意，把重复过出新意的人，那些会过日子的人，会察觉出其中的滋味。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所有平凡如常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有声有色的，欣欣向荣的过下去。

人见过明暗，若天真犹在，当披上月光，能走夜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带一个过字，好像我们刚刚还真就没有说到这个。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借过一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你工作上的难受多半来源于性格。心理学家认为，性格是一种心理态度，反映了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很多时候，你工作上的难度并非完全由外部环境造成，而是源于性格。今天我们说这四种性格倾向会成为你在职场痛苦的源头。

荒岛，每天面对着拥挤的人潮，你是否想和我一起逃？说想。

海盗船长他是个混蛋，他又听到大海的召唤，海盗船长又找回了船，海盗船长。

过度敏感内耗。有些人是高敏感性格，容易玻璃心，经常会对一些小事过度解读。比如开会时，老板说这个方案还需要优化，你马上心里一紧，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意？他是不是觉得我能力不行？同事小声讨论什么，你走过去他们就不说了，你立刻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说我。领导今天没跟你打招呼，你就一整天心神不宁，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这种持续的情绪解读和内心戏会耗尽了你的心理能量，让你的工作效率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这是一种认知扭曲。心理学上有一种读心术思维，是指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的行为妄加揣测，从而得到不符合事实的消极定论。不要自己吓自己，大多数职场中的负面信号都是主观臆想的产物。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区分事实和感受，减少对他人言行的过度解读，将注意力从他人如何看待我转移到我如何做好工作上。当情绪出现波动时，你可以物理隔离，去喝杯茶，去个卫生间，或者给自己几分钟的冷静期，这样就避免被负面情绪裹挟，从而让工作回归理性。

善于取悦讨好别人。在职场上，有些人是讨好型人格，重视别人的感受多过自己，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迎合所有人，完全不管自己的处境。同事请求帮忙做额外的工作，即便自己手头任务繁重也不好意思拒绝。开会时明明有不同的观点，却因为害怕得罪人而选择沉默。领导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即便超出自身的能力范围也硬着头皮答应。取悦症一书当中指出，取悦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的恐惧，害怕不被喜欢，害怕被拒绝，害怕冲突。这些恐惧驱使人们不断地满足他人的期待，却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需求。那么怎么办呢？你要建立自己的边界，边界不是墙，而是门。你有权利决定谁可以进来，什么时候可以进来，以及要不要进来。对于不合理的要求，你要学会拒绝，拒绝事情，但不拒绝人。比如别人找你帮忙呢，你可以说，我很想帮你，但我手头正在赶老板今天要的报告，我需要先完成我这个。同时要学会关注自身需求，你的价值首先来自于你的工作成果和专业能力，其次才是你的人际关系。职业尊严是靠你自己的专业价值赢得的，不是靠讨好换来的。切记，认可自己比他人的认可更重要。

过度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是一种优点，但过分追求就是一种阻碍。有些人一味的苛求完美，在细节上雕花，做一个 PPT

在字体啊、配色、动画细节上纠结半天，结果耽误了核心内容的构思。写一份报告总觉得自己没准备好，资料查了又查，迟迟无法动笔，拖到最后一刻草草完成。一个项目总觉得这里可以更好，那里还可以优化，迟迟不愿完工交付。眼里容不得沙子，不仅对自己苛刻，对同事下属也同样苛刻，搞得大家都很累。其实完成比完美更重要，行动比正确的行动更重要。与其花时间追求完美，不如快点做，尽早推进工作，拿到结果。即便是做的糙一点也可以。在精益创业中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最小可行产品。做任何事儿，先追求完成，做出一个60分的版本，然后基于反馈快速迭代到70分、80分。迭代思维比一步到位的完美思维更适合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责任心过剩。在职场中，负责是一个特别好的品质，但责任心过剩就会造成自我折磨。责任心过剩的人内心有一个严厉的内在父母，不断告诫自己你必须你应该，导致自己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比如明明是别人的活，你也忍不住帮着做，看到同事工作出问题，你比他还着急，下班后休假中仍然不停地想工作回消息，无法真正放松。最后你长期处于高压和过度消耗状态，身体和情绪都会崩溃。不合理的责任感会导致焦虑和抑郁，因为它建立在我必须控制一切的错误信念上。那么怎么办呢？核心就是课题分离，归还责任。这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儿：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老天爷的事儿。所谓课题分离，就是让你的事儿归你，我的事儿。

事儿归我。不掺和他人的责任区间，也不用自己的标准去改变他人，自己的责任坚决承担，不属于自己的归还回去。责任越清晰，你越不会内耗。提到了几种性格，最后想说，工作上的难受不是要消除的信号，而是要解读的信息，他们告诉我们哪里需要调整，哪里需要成长。把工作当成修行，你就赢了。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

0: 容。
1: 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2: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私人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私人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7: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8: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9: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8: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9: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土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 和施工人员的

0: 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1: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0: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1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 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

0: 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4: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6: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5: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7: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8: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 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西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两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8: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8: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4: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8: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现在诸葛亮已经把三分天下的形势展望了出来，而刘备这边也已经有了占据荆州和益州的明确目标。那么事情的走势真的会按照孔明所分析的那样进行下去吗？曹操和孙权现在又在忙些什么呢？
1: 第45回，孙权复仇讨黄祖。刘备自从把诸葛亮请到了新野，真的像对待老师一样的对待他。二人每天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同一个房间睡觉，没日没夜地谈论着天下大事。这一天呢，有消息传来说曹操在河北挖了一个巨大的玄武池，整日在里面操练水军。诸葛亮明白曹操的这一举动一定是在为兵取南方做准备，于是派出了两队探报，一队去许都探听消息，另一队则前往孙权所在的东吴。我们先来看孙权这边，自从孙策死了之后啊，孙权便全面继承了江东六郡。别看他年纪小，但是胸中有韬略，一直广纳贤士，招揽人才。一时间呢，江东人才济济，文臣武将数不胜数。而曹操这边呢，自从打败了袁绍之后，就开始把目光转向南方了。但一上来就直接打仗，显然不是曹操的作风。他得先试探试探孙权这小子到底是个硬骨头还是个软柿子。于是啊，曹操便派人给孙权递了一封信。信中的主要意思是让孙权挑个儿子送去许都，入朝随驾。实际上啊，就是送去当人质来牵制孙权。那你孙权要是不听我的调遣，我就把你的儿子给杀了。针对这封信中的内容啊，江东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保守派代表张昭说道：
2: 曹操命我们送

0: 质子入朝，这是学那春秋战国的牵制诸侯之法。如果不送的话，我们江东就危险了。
1: 周瑜听了很不高兴。
2: 子布此言差矣。主公继承父兄基业，统帅江东六郡，我们要地有地，要人有人，何必去给曹操送质子？若是送去了，曹操一号令，咱们就不得不服从，到时难免一直受制于人。
1: 孙权点了点头，说道：“
3: 那么，依公瑾之见呢？”
2: 暂且不送，咱们静观其变。如果那曹操敢发兵，咱们就举江东人马与曹操大战三江，让他知道，我们东吴可不是那袁绍能比的。
1: 孙权看着周瑜意气风发的样子，顿时对江东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当然，人质也就没有送去。所以打从这时起啊，曹操攻取江东的想法也就越来越强烈了。只是北方此时还没有完全平定，加上曹军大多是北方人，不熟悉水战，也因此有了之前我们提到的曹操玄武池练水兵的事。曹操暂时没有来骚扰，孙权当然是想继续带领江东飞速成长了。平定了各地的山贼不说，大江之中浩浩荡荡的战船也增加到了7000多艘。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统领江东所有的水陆兵马。除此之外呢，孙权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没有解开的心结，他日日夜夜地提醒自己，当年自己的父亲孙坚遭遇埋伏，命丧江夏，所以他要攻取江夏，杀皇祖，报父仇，然后啊，再杀刘表，取荆州，这才算对得起父兄之志。可那江夏的皇祖对水战可是相当的擅长，他手下有不下1000艘的猛冲战舰，上面安装着许多强弓硬弩，还有投石机，可以对远处的战船发起猛烈的进攻，简直相当于现代的军舰呐！战斗力可以说是十分的强悍。之前呢，孙权曾经和皇祖打过一仗，那一仗啊，不仅没有胜，还损失了手下的大将林操。林操的儿子林统当时只有15岁，这个小小少年拼尽全力，才在乱军中抢回了父亲的尸首。孙权和皇祖对峙多年，一直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天呐，平北都尉吕蒙来见。吕蒙字子明，是孙权最近提拔的年轻将领。孙权问道：“
4: 子明，今天来所为何事？”
5: 主公，皇祖手下有员大将，此人名为甘宁。
4: 甘宁？
1: 听到这个名字，孙权眉头一紧。在上一仗中啊，正是他取了林操的性命啊。这个甘宁啊，原本是截江的匪徒，他和伙伴们成群结队，带着弓箭，头上啊插着鸟的羽毛，在江上打劫商船。他还用西川的锦绣当作船帆，十分的拉风啊。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把甘宁一伙称作锦帆贼。后来甘宁投奔了皇祖，但皇祖却一直不肯重用他。即便是杀掉了林操，立下了赫赫战功，皇祖也只是说：“
6: 甘宁不过是区区截江之贼，这等人岂能重用啊？”
1: 少年意气的甘宁当然不服气了，他想找一个真正能施展拳脚的地方，于是便想改投东吴。但是又怕东吴因为之前的事不肯收留自己，就先找到吕蒙，想让他呢 探一探口。

0: 葱。甘宁自己则在门口等待消息。吕蒙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一讲，孙权不但没有拒绝，还十分的高兴，他亲自出门迎接。见到甘宁后，孙权说道：
1: 当时大家各为其主，没什么好记恨的，希望将军一定要教我破那皇祖之计。
0: 从此甘宁便投在了孙权的麾下。就这样过了几天，孙权任命周瑜为大都督，吕蒙为前部先锋，董袭和甘宁为副将，自己呢亲自为主帅，带领十万大军直奔江夏而去，征讨皇祖。皇祖得到消息，立刻派出了几艘巨大的猛冲，截住了江口。每艘船之间啊，都有铁链紧紧的相连。每艘猛冲上啊，都装了几千的强弓硬弩，只要一声鼓响，万箭齐发，东吴的战船根本无法靠近。话说啊，这甘宁从小在水上长大，对他来说，河水就像平地一样。他很快就想出了对付蒙冲的计策。甘宁挑了几百艘小船，每艘船上再有精兵50人，20人撑船，30人身披战甲，手持钢刀。小船十分的灵活，在箭雨中东躲西闪，急速的前进。皇祖的蒙冲上鼓声不断，可惜那射出的箭呐，大多都落入了水中。而此时呢，甘宁带领的青州小队早就行进到了大船的附近了。眼看时机成熟，甘宁一声令下，小船上的士兵攀船而上，皇祖手下的军士被打的是措手不及呀，他们四散奔逃，最后不是被砍死，就是落水而亡了。此时啊，吕蒙的先锋部队也跳下了小船，开始放火烧蒙冲。东吴的将士们一起上岸，势不可挡，皇祖被杀得大败。皇祖战败之后，连忙逃去荆州，向刘表求救。其实甘宁早就算好了皇祖的逃跑路线了，他在其中设了埋伏。最终啊，皇祖被埋伏好的士兵射中了要害，死在了弓箭之下。甘宁提着皇祖的首级去拜见孙权，孙权看到了这份大礼，心中早就感慨万千。但身为江东81郡的主人，他压下心中强烈的情绪，命人用木匣封好皇祖首级，回江东献祭在王父孙坚的灵前。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孙权在船上设宴，封甘宁为都尉。甘宁刚把酒杯举起来，就听见啪的一声，有一个人呐，竟然故意把酒杯给摔了。大家举目一看，原来啊，是少年将军凌统。昔日的杀父仇人，要变成并肩作战的战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凌统对孙权喊道：
2: 主公，我亲眼看见父亲死在甘宁剑下，不报此仇，凌统枉为人子。
3: 哎呀，这下孙权可就难办了，一边是得力武将凌统，一边是功臣甘宁，孙权将会怎样抉择呢？请听下回《军师火烧博望坡》。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孙权攻下了江夏，杀了黄祖，那他下一步岂不是要去荆州杀刘表了？面对这样的情况，刘表第一个会想到找谁帮忙呢？没错，当然是驻扎在新野的刘备啦。可是啊，此时的刘备也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解决的吧。
2: 第46回，军师火烧博望坡。话说孙权看着那摔碎的酒杯，心里想着，一边是自己得力武将凌统，一边是刚立了大功想要收为己用的甘宁，此时啊，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一定得顾全大局才行。于是啊，孙权为了缓和气氛，亲自把凌统带到了另一个房间，拉着凌统的手说道：
3: 当时各位旗主理应为自己的主公效力，现在我们既然是一家人了，怎么能再寻旧仇呢？我们大家舍生忘死都是为了江东的基业，如今甘宁归降，我们一定如虎添翼，将来拿下荆州也是告慰凌将军的在天之灵啊。
2: 在孙权再三的劝说之下，凌统渐渐地平息了怒火。孙权这边为了让两人不要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又命令甘宁领兵去夏口驻守了，同时把凌统加封为成列都尉。内部的这一个小小的矛盾圆满的解决之后，东吴便又开始广造战船，分兵把守江岸。孙权呢，则亲自率军镇守柴桑，让周瑜在鄱阳湖教练水军，又在各个路口啊派重兵把守，一防刘表报仇，二防曹操南下。听说自己的夏口丢了，黄祖也死了，荆州的刘表当然坐不住了，他急忙派人到新野去把刘备请了过来。
4: 贤弟啊，现在江夏失守，黄祖遇害，我特来找你商议复仇之计呀。
5: 黄祖性情暴躁，又不善用人，所以才招此祸端。金生兄，不要过于忧伤了。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去南方攻打孙权，曹操从北方攻来，该怎么办呢？
2: 刘表叹了口气说道：
4: 唉，我现在年老多病，管理荆州实在是有心无力了，贤弟可来相助，我死了以后啊，还望贤弟做荆州的主人呢。
2: 诸葛亮听了这话心头一动，荆州竟然如此轻易的就要到手了吗？诸葛亮一个劲儿的用眼神暗示刘备，可刘备呢，就跟没看见似的，义正言辞地说道：
5: 兄长何出此言？刘备无法担此大任。
2: 说完啊，刘备便告辞退下了。出门之后，诸葛亮无奈地对刘备说：
6: 刘景升想把荆州托付给主公，主公为什么要拒绝呢？
5: 刘表待我情深意重，我怎能趁人之危？
2: 诸葛亮听了，摇摇头，心里苦笑道：
6: 也罢，也罢，当初不就是看中刘备的仁德之心吗？既然主公选择了更加艰难的正义之路，我也一定追随到底。
2: 这边刘备还没帮助刘

0: 表对付孙权呢，那边的曹操倒要攻过来了。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时候的曹操啊，已经在许都养精蓄锐很久了。他召集文臣武将，开始商议攻打江南的事情。
1: 我听说刘备在新野整日练兵，他一定是有所图谋，不可不除啊。
0: 曹操听夏侯惇这么说完呐，便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为副将，直抵新野附近的博望城。自从诸葛亮来了新野之后，刘备一直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着他，这让关羽和张飞啊很不开心。原来他们兄弟三人同出同入，没事就一起喝酒练武，好不快活呀。现在呢，大哥整日的和那诸葛亮谈论天下大事，和两位弟弟在一起的时间就少了呀。于是张飞没事就发牢骚：
2: 那孔明年纪轻轻，能有什么才学？大哥是不是待他太好了？我也没看他有什么真本领。
0: 刘备笑了笑，对张飞说道：
3: 我得到了孔明，就如同鱼儿得到了水，你们不要再多说了。
0: 所以啊，这关羽和张飞的心里也一直都憋着一股火气。这一次夏侯惇带兵10万来攻，张飞没着急，反而还挺高兴。他对关羽说：
2: 二哥，这下咱们可以看看那诸葛军师到底有什么真本事了。
0: 正说着，刘备召他们两个前来：
3: 夏侯惇引兵来攻新野，我们如何迎敌啊？
2: 大哥，你不是如鱼得水吗？你让那水去把曹军淹了得了。
0: 张飞吃醋的酸味啊，仿佛都要冲破天际了。刘备不禁失笑，宽慰张飞说道：
3: 智谋靠孔明，但勇武还是要仰仗二位弟弟啊。
0: 关羽、张飞出了帐营，刘备来找诸葛亮商议。诸葛亮无奈地说道：
4: 我可以指挥作战，只怕关羽将军和张飞将军不听我的调度。
0: 听到这话，刘备立刻解下佩剑，又取来印信，全部交给诸葛亮。
3: 佩剑印绶在此，违令者斩，一切仰仗军师。
0: 于是诸葛亮召集诸位将领，开始指挥作战。
5: 赵云听令，你率1000人迎战夏侯惇，但是只许败不许胜，引诱他前来追击。
0: 赵云心中疑惑，但仍然高喊一声：
6: 得令。
0: 诸葛亮面向刘备说道：
5: 主公，你也率军3000接应赵云，但是同样只能战败，诱敌深入。
0: 刘备立刻高声回答道：
3: 明白了。
0: 接着轮到关羽的义子关平。
5: 关平率军500藏在博望坡后的芦苇丛中，待敌人深入立刻放火。
6: 得令。
0: 随后诸葛亮看向关羽和张飞：
5: 博望城左边有座山，名为玉山，关将军领兵1000埋伏在玉山，一看到起火便出来焚烧曹军粮草。张将军领兵1000埋伏在博望城右侧的安陵，一见起火立刻出来焚烧曹军粮仓。
0: 听到这里，关羽问道：
7: 我们都去上阵杀敌，不知道军师你到时候干什么呢？
0: 诸葛亮淡定地说：
5: 我只坐守县城。
0: 张飞听了大笑道：
2: 哈哈哈哈，我们出去厮杀，军师就坐在家中，真是自在啊。
0: 诸葛亮只好指着印信说：
5: 剑印在此，违令者斩。
0: 刘备此时也站出来说道：
3: 没听说过 运筹帷幄之中

0: 决胜千里之外吗？军师有令，不得违抗。
1: 关羽拉了拉张飞，低声说道：
2: 我们且看他的计策能否成功，到时候再来问罪也不迟。
1: 于是啊，几位将军也各自领兵而去。此时曹军那边，夏侯惇带着十万人马浩浩荡荡地向新野赶来了。队伍啊，很长很长，粮草辎重远远地跟在后面。眼看要走到博望坡的时候，忽然前面尘烟四起，夏侯惇先是一惊，随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3: 大家都说那诸葛亮厉害，竟然就用这样的人马来对付我，这不是要把羊往虎口里赶吗？三天之内，咱们定能活捉刘备。
1: 话说这夏侯惇是看见了什么呀？原来是赵云带着1000人马来了。因为人数少得可怜，便遭到了夏侯将军的耻笑。赵云迎面进攻，夏侯惇出阵迎敌。没打几个回合，赵云便按照诸葛亮事先安排的，故意败下阵来。夏侯惇拍马便追，身边的人呐，赶紧提醒道：“
4: 将军，小心有伏兵。”
1: 其实啊，夏侯惇的心里也很怀疑，虽说是力量悬殊，但那赵云也不至于跑这么快啊，因此他格外的谨慎。追到博望坡时，前面突然传来了一声吼叫：“
5: 夏侯惇，拿命来！”
1: 原来啊，是刘备带着人马前来接应了。看着这区区的3000人，夏侯惇一下子放松了之前的警惕。
3: 就这么点人马也算得上是伏兵？传令三军，我们连夜攻占新野。
1: 刘备的3000人马当然也不是夏侯惇的对手了。没打几个回合，刘备就往博望坡的深处跑去，完全放松了警惕的夏侯惇则紧跟在后面，穷追不舍。漫山遍野的芦苇丛就像一片芦苇的海洋，夜风越刮越大，刮得身边的芦苇啊瑟瑟作响。看着周围的环境，夏侯惇隐隐感到不对劲儿，他慌忙转身喊道：“
3: 撤军，快！”
1: 话音未落，只见四周火光冲天，身旁的芦苇全部燃烧起来了。火借着风势越烧是越猛啊，很快就超过了军队撤退逃跑的速度。曹军大乱，死伤者不计其数。埋伏在玉山后的关羽看见了火光，迅速带兵冲杀了出来。曹军运输粮草的车马跟在10万大军后面，此时刚好走到玉山，关羽连忙下令放火，把曹军的粮草烧了个精光。与此同时，张飞也在博望城把城里的粮仓都烧掉了。夏侯惇死里逃生，带着残兵败将灰溜溜地跑回了许都。
6: 诸葛亮决胜千里，火烧博望坡，轻松破了夏侯惇的10万大军。这一下吃醋的张飞和关羽对他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请听下回《新野大火解危难》。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现在的刘备一边有刘表要把荆州让给自己，另一边又有诸葛亮这个军师的辅佐。按照常理，刘备应该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啊。可是在这一回的故事里啊，他又沦落到了慌忙逃跑的境地。不过他这次逃跑啊，可非同寻常，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第四十七回，新野大火解危难。刘备在博望坡大获全胜，关羽和张飞一回到军营，便扑通一下跪在诸葛亮的面前。关羽先开口说道：“
3: 军师神机妙算，关羽心服口服。”
2: 张飞也在一旁大

0: 声说：“
1: 军师莫不是天人下凡吧？您怎么知道那夏侯惇什么时候到博望坡，这粮车什么时候到玉山呢？俺老张服了。从今往后，你说往东，俺绝不往西。”
0: 众人听了，都在一旁哈哈大笑。诸葛亮赶紧把关羽、张飞二人扶起，随后诸葛亮说道：“
2: 我们不能赢了一场小仗就过分高兴。这件事情之后，曹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也许下次大战，他派来的可就不止10万人了。”
0: 刘备听了，忙问道：“
3: 那我们该如何迎敌呢？”“
2: 新野只是个小县城，易攻难守，不可久留。最近刘表病重，如果主公进驻荆州，那么一定可以抗拒曹操。”
0: 刘备此时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
3: 我说过了，景生兄对我有大恩，刘备宁愿死也不做忘恩负义之事。”
0: 这边啊，诸葛亮苦苦劝说刘备，那边曹操已经有了动作了。打了败仗的曹操啊，是恼羞成怒，传令起兵50万，开始讨伐江南。这50万大军分为5队，曹仁和曹洪打头阵，还有许褚作为前锋军。建安13年秋天，开始向荆州进发。这时的刘表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又把刘备找来，拉着他的手说道：“
4: 贤弟啊，我的两个儿子都没什么本事，无法担当大任，我死后荆州就全部靠你了。”“
3: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辅佐贤侄，不敢有其他想法。”
0: 正说着呢，探马来报，曹操大军已经出发了。刘备连夜赶回新野，准备迎敌。最终啊，刘表决定把荆州交给长子刘琦，并请刘备辅佐。蔡夫人听闻这个决定，简直要气死了。她心想：“
5: 那刘琦要是当了荆州之主，我儿子怎么办？我自己怎么办呀？”
0: 于是啊，他和蔡瑁联手封锁府门，不准任何人进出看望刘表，目的就是想封锁住刘表传荆州给刘琦的消息。就这样，刘表临死也没能见到刘琦一面。最后蔡夫人假传遗嘱，让自己的儿子刘琮接管了荆州。而刘琮当时只有14岁，还是个毛头小子。这样一来，荆州就完全被蔡瑁为首的奸臣把控了。他们在商议过后啊，竟然写下了一封投降书信，把荆襄9郡献给了曹操。看到降书的曹操啊，是开心的不得了，当即对使者说道：“
6: 回去让刘琮出城迎接，我可以让他永做荆州之主。”
0: 紧接着，曹操下令大军全速前进，直奔新野而来。原本唾手可得的荆州，不明不白地给了蔡氏，煮熟的鸭子不仅飞了，还飞进了曹操的嘴里。刘备这次可真是十分的憋屈。可即使是这样，刘备还是不愿意去抢好朋友儿子的地盘。他决定带着新野的老百姓们撤退到之前打下来的樊城去。但曹操大军将至，这拖家带口的撤退还来得及吗？这个时候，诸葛亮站出来说道：“
2: 主公勿忧，我自有退兵之计。”
0: 诸葛亮啊，吩咐孙乾在全城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老百姓，3更以前必须撤离新野，只留一座空城。

0: 又在各家各户的房顶上放了许多的干柴和硫磺，他又命令关平准备许多箭头燃烧的火箭。二更时分开始射向新野城，他又安排赵云率领2000人马把新野包围起来，只留东门。这样等城中火起，曹军便会从东门逃跑。诸葛亮派关羽埋伏在白河上游，用沙袋把河水截住，随后对张飞说道：
1: 张将军，埋伏在白河下游的渡口。
2: 得令。
0: 现在的张飞可谓是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但听军师的准没错。诸葛亮又派出简雍和孙乾领400人马，其中200人打着青旗，另外200人打着红旗，埋伏在新野附近的雀尾坡。第二天的中午，曹操手下的将领许褚带领3000铁甲军作为先锋，杀气腾腾地接近了雀尾坡。这时前面探路的小兵来报：
3: 启禀将军，前面有1哨人马。
0: 许褚催马往前一看，有2种颜色的旗子，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又往西走。许褚见了摆了摆手说道：
4: 不用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
0: 可是一行人马等了大半天，什么动静都没有。这下许褚的心里更加的没底了。直到曹仁带领了10万大军赶来，二人才一起率军前行。来到新野城，只见城门大开，一个人影都没有，新野竟然变成了一座空城。曹洪见状哈哈大笑：
5: 哈哈哈哈，一定是那刘备无计可施，带着全城的百姓逃跑了。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晚，天亮之后继续追击。
0: 那曹军走了一天的山路，也确实累坏了，一听说能休息，将士们便迫不及待地进城生火做饭。酒足饭饱之后便纷纷地睡去了。半夜时分，在城外埋伏的关平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立刻下令
3: 放箭。
0: 一时间万箭齐飞，燃烧的箭头落到房顶的柴草上，呼的一下就着起了火来。
6: 将军，大事不好了，城关起火了。
0: 曹仁睡得迷迷糊糊问道：
7: 是哪个做饭的？这么不小心啊！
0: 话音没落呢，又有人来报：
3: 启禀将军，城中又有几处火起。
7: 啊！
0: 曹仁这时才赶紧跑出来看，只见城里一片火光冲天，大火映红了天空，这火呀，竟然比博望坡的那把烧的还要猛烈呢！赶紧跑吧！曹仁赶紧带着军队奔向唯一幸存的东门。一行人刚从火海逃出去，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呢，只听到背后一阵马蹄声。赵云带兵赶来，双方一阵的拼杀，措手不及的曹军是损失惨重。曹仁最后带着残兵败将杀出了重围。天快亮的时候，曹军终于跑到了白河边，大家被烧的是人仰马翻呐，战马们被烧得争先恐后地跳入河中。还好河水并不深，但要说它为什么不深呢，还不是因为关羽在上游堵着呢。此时关羽听见下游人喊马嘶，不由得暗暗赞叹： 军师神算呐。于是关羽急忙传令，
5: 撤不带，撤。
0: 士兵们听令，把沙袋同时提起来。霎时间，水势滔天，向下游奔涌而去。在河水中的曹军人马被来势汹汹的河水一冲，还来不及反应呢，又淹死了一大半。曹仁和几名心腹接着往下游跑。当跑到了柏林渡口的时候，张飞瞬间冲杀出来。把曹仁打的是人仰马翻。刘备这区区几千的人马，却被诸葛亮啊发挥出了几十倍、几百倍的力量。这一仗，曹操输的可是比博望坡还要惨呐。刘备的各路人马完成各自的任务之后，立刻跑去河边会合。而此时，孙乾已经把船只全部都准备好了。大队人马和新野的百姓终于踏上了去往樊城的征程。
2: 诸葛亮真是好计谋，竟然这么轻松地就打败了曹操的大军。接下来刘备的人马就要往樊城进发了，路上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请听下回赵云血战长坂坡。
8: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虽然诸葛亮用计策击退了曹军的进攻，但是这么多的百姓要和军队一起行进，要走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达目的地啊？这不，麻烦事儿马上就要来了。哦，对了，前一段时间有好多同学跟我说，他们很喜欢赵云。那么你们可千万不能错过接下来的故事。为什么？听听就知道了。
2: 第48回，赵云血战长坂坡。诸葛亮一把火烧了博望坡，又一把火烧了新野城。曹操啊，这下可谓是输得十分惨烈了。但是这两把大火呀，并没有阻挡他南下荆州的野心。家大业大的曹操又派出40万大军，兵分八路，直取樊城。而此时的刘备呢，手下依然只有可怜的几千人马，他们的实力差距太大了，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啊，刘备只能接着跑了。诸葛亮提出，
3: 现在樊城是保不住了，咱们可以去襄阳暂避锋芒。
2: 而刘备此时却有了顾虑，
4: 可是百姓们一路跟随我，我实在不忍心抛下他们呀。
2: 刘备的性子呀，诸葛亮自然是了解的。于是诸葛亮说道，
3: 主公，咱们可以告诉大家，愿意追随的就跟着咱们去襄阳，不愿意的就留在樊城。
2: 刘备点头答应，随后便让孙乾在城里贴了个布告，上面写道，曹军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意跟随者一同过江。这布告一传出去啊，新野加上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来的，大家哭着喊着要誓死追随刘皇叔这样的明主。

0: 刘备的人马不过几千，可百姓却有十几万。大家连夜准备船只，从早到晚，从江的这边运往江的那边，好不容易来到了襄阳城。现在襄阳城的主人啊，已经换成蔡瑁了，可没想到呀，他连自己荆州的百姓也不肯怜惜，不但坚决不开城门，还命令军士们往城外射箭。一时间万箭齐发，军士们连忙保护刘备和百姓四处逃避。刘备感慨道：
1: 我原本想要保护百姓，只怕现在是害了大家呀。
2: 主公，光带着大家跑不是办法，我们不如去江陵，那里是荆州要地，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那里，进可攻，退可守。
0: 诸葛亮此话一出，刘备立刻决定向江陵进发。而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好多人啊竟趁乱逃出城门，也要一起追随着刘备，因此同行的百姓变得更多了，大大小小的车马数千辆，挑担背包的不计其数。刘备带着百姓一起行进，速度十分的缓慢。诸葛亮担心这样下去啊，肯定会被曹操的军队轻易的追赶上，于是呢，他安排关羽去江夏找公子刘琦搬救兵，张飞走在最后保护百姓，赵云走在队伍中间保护刘备的家人，大家每天只走十几里地就停下来歇息。这时候啊，曹操已经来到了荆州，以他狠辣决绝的个性，什么永作荆州之主，当然是糊弄小孩子的话了。曹操一到就杀掉了刘琮和蔡夫人，永除了后患。但是他没有杀蔡瑁，还加封蔡瑁为水军大都督，他的部下张允为水军副都督，让他们操练水军。这是为什么呢？曹操的谋士荀彧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
3: 主公，那蔡瑁、张允都是奸邪之人，为什么要提拔他们？
4: 他们是什么人，我怎么能不清楚？只因我军出自北方，从没打过水战，而蔡瑁、张允极为擅长水战。先让他们替咱们操练水军，等事成之后，再做处置吧。
0: 说话间呢，探马来报。
5: 报，主公，刘备带着百姓们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路，一共才走出去300多里。
0: 曹操听后，立刻命令部下精选5000铁骑，昼夜行军，一日一夜的时间，必须追上刘备。而刘备这边啊，领着百姓们好不容易走到了当阳县境内的景山，百姓们又累又饿，实在是走不动了，听到了一声炮响，有人来报：
5: 主公到。
0: 听到了一声炮响，有人来报：
5: 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速速迎敌。
0: 这曹军啊，来势汹汹，就像决开口的洪水一样，把刘备一行人冲散成了十几块。刘备和百姓们一起奋力死战，也杀不出重围。正在危急时刻，张飞赶到，大叫了一声：
6: 兄长随我来。
0: 随后啊，张飞杀开一条血路，这才把刘备救了出来。刘备看看身边许多百姓老小，糜竺、赵云、甘夫人、糜夫人，还有2岁的小儿子阿斗，都不知去向了。 但在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带着剩下的人继续往前走。听到这里啊，有的同学就要问了，之前不是安排赵云负责保护刘备一家老小的吗？这个时候赵云跑到哪儿去了？原来啊，赵云和曹军一直厮杀到了天亮，可打退了曹军才发现刘备的家人不见了。赵云忍不住责备自己，
7: 主公把二位夫人和阿斗公子托付给我，现在却不知所踪。想当年关羽保护二位嫂嫂过五关斩六将，没出一点差错，现在我有什么脸面再见主公？
0: 想到这儿啊，赵云把马头一转，带着身边仅剩的三四十个军士再次杀回到了长坂坡。又经过了一阵混乱的拼杀，赵云好不容易找到了甘夫人，还救出了谋士糜竺先生。他保护着两人来到了当阳桥。此时啊，刘备已经带着百姓们过了桥，张飞呢则立马横刀在桥上阻拦追来的曹军。张飞喊道，
6: 子龙，你在万马军中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真不愧是我大哥的好兄弟。
5: 三将军，快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那里，我还要回去寻找糜夫人与幼主。
0: 说着呀，赵云调转马头又冲进了敌军之中。可没走出几步，赵云便碰上了曹操手下的大将夏侯恩。赵云心中焦急呀，战斗力是越发的勇猛，一枪就把夏侯恩挑于马下。他逢人便问糜夫人和阿斗的下落，终于在一口枯井旁边找到了他们。这时的糜夫人已经身受重伤了，为了不拖累赵云，也为了刘备唯一的儿子，糜夫人竟然跳入了枯井中自尽了。赵云的心里啊，难过极了，他抱起阿斗，摘下身上的护心镜挂到了阿斗的胸前，又把阿斗紧紧地绑在了自己的怀里，这才跨上战马。此时的赵云已经被曹军包围了，只听一声吆喝，曹军便手拿刀枪剑戟全都围了上来。赵云将手中的银枪一抖，就好像出水蛟龙一样，顿时把曹军杀得纷纷后退。远处的景山上，曹操正在一把华盖大伞下观战呢，看到这位少年将军在百万军中仿佛出入无人之境，心中啊是十分的赞叹。他连忙问部下，这究竟是何人？于是啊，曹洪骑着马前去问道，
8: 军中战将可否留下姓名？
5: 吾乃常山赵子龙。
0: 这曹操啊，实在是太欣赏赵云了，于是命令大军不得杀害赵云，一定要抓住活的。为了保护少主，赵云已经杀红了眼，他一路杀死曹将54员，砍倒3面大旗，这才终于回到了当阳桥。赵云大喊一声，
5: 翼德助我，
6: 子龙快走，我来抵挡追兵。
0: 话音没落呢，赵云的战马已经从张飞的身边飞过了。远远的看着赵云骑马过来，刘备几乎要认不出他来了。想那赵云赵子龙一向是白衣白马，英姿飒爽，而如今却浑身上下狼狈不堪。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就拿前文书咱说的，老少英雄，这才知道，这老六位被困在七星楼，刀剑加身，被人家软禁到这儿。怎么办？要不要救这六个人？莫非还能袖手不管吗？

0: 这会儿急得乱蹦啊！萧道成是一阵的冷笑：“各位切莫焦躁啊！贫道和金灯大剑乃是慈悲的心肠，不然的话，早把他们六位杀了。” 为什么要囚禁到这儿呢？一日三餐还得服侍他们，其原因就是留下咱们和解的余地。倘若你们能答应我们的条件，贫道跟金灯大剑请示一下，立刻就放人。你们看好不好啊？ 只能这样才能和解。如果你们说不要这六个人了，你们随便，那好，现在我就叫你们看着砍下他们的脑袋。这就是拿人质做要挟呀！这招最缺德不过呀。房叔安一看，受不了了，因为老方知道。 这老六位，那为了开封府都不要老命了。人家贪了事儿，能不管吗？不管金灯大剑和萧道成提出什么条件，你得答应啊。他也顾不上跟别人商量，肉，他蹦过去了。你，哎，好好说，好好说。我说萧道爷，你说吧，什么条件？ 凡是我们能答应的，一定满足。方爷，你能代替得了开封府吗？太能了，我干老是领队的，我是他干儿子，我不能当家，谁能当家呀？你就尽管放心得了。好，那我就说，我们绝不能强人所难呐。
1: 从贫道来讲，我不愿意打，杀生害命，这是何苦呢？及早的把这个事情了结了，但是你们大伙不依不饶，逼得贫道才走上这条道。这样吧，我呢，给你们一个月的期限，你们把这七星楼破了，把这六个人呢，你们领着走。 到了那时，我跟金灯大剑下嘴凉，跟你们到案打官司，按国法也好，按律条也好，该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们俩算认命了。话又说回来了，一个月之内，你们破不了七星楼，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 我们是先杀了这六个人，而后要求你们抱着脑袋滚出三仙岛。你们不配上这儿来。什么峨眉大剑呢？什么少林明僧啊？啊，通通都是狗屁！臊你们也得臊死，修也得修死。哎，方爷。
0: 这条件不算过客吧？敢答应不？大伙儿就知道，他能限令一个月破楼，不用问，这座七星楼是非常难破。要没有特殊的地方，他不可能拿七星楼打赌。这房叔安呢，脑瓜一热。 也没跟徐良他们商议商议，他就做了主了。你等等，我说你说什么？给我们多长时间？一个月，太长点儿了。谁没点事儿？在这拖一个月，那多犯不上。不行不行，哦，你说嫌长，对了，用不了一个月。那么20天怎么样？不行，太长了。 20天黄瓜菜都凉了。方说呀，那么你说几天？
1: 我说呀，顶多10天吧。这么办啊？10天之内，我们大破七星楼，救这老六位。救完之后，你们两个人跟着到案打官司，对不对？
0: 对呀。
1: 方叔安呐，咱们可是讲的是条件，在场的人都听见了，说话可得算数，口不应心，那是被天下人耻笑的，是被武林责备的，你懂不懂？
0: 那当然了，红嘴蛮牙说话能不算吗？大丈夫吐唾沫都是个钉，一点都不能更改，10天之内。
1: 不过我还有个要求啊。这10天之内，你们可不准难为这老六位。给点好吃的，好好服侍服侍啊。如果没到期限，你们要暗地之中下毒手，把这六位给伤了，这笔账咱可没法算。
0: 姓方的，你放心。那么我要不领你们来看来，你们也不知道这六个人被压到这儿。我早就把他们杀了。既然叫你们看，我们就没有心加害他们。慢说10天，就是1个月，我们也照常服侍。可咱把丑话得说好了，得讲清楚了。过了10天，我说话可不算了，那是非杀他们不可。
1: 那好嘞，言为定。我说金灯大剑，你听见没？这萧德成说这话能代表你不？
0: 自然能代表，他说话跟我说话是一样的。
1: 好嘞。
0: 房叔安说完了，扬起大脑瓜，冲着楼上的老六位，
1: 哎呀，我说六位啊，你们可受了苦了，这是好人多磨难呐。不过呢，现在也有了希望了，是方才我们打赌击掌，10天之内一定把老六位请回去休息，保你们平安无事，希望你们咬紧牙关，再熬过这最后的关头。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来日方长，等把你们六位接到家去，咱们再详谈。咔吧，但见七星楼门窗一转，整个都封闭了，楼上的人踪迹不见。金灯剑客下遂良、萧德成、昆仑僧率领众人回归三仙观，老少的英雄回归招商店。走到半道，方叔安问徐良：“ 孟干郎，刚才我代表您跟他们交涉的，您看怎么样？孩儿还算有两下子吗？”
0: 房叔安话音未落呀，左腮帮子上就挨了老心儿一巴掌，啪！
1: 哎呦，草芽掉了，打死我了！
0: 毛八绿悄悄的，就是你多嘴。我请问你，你光说10天破七星楼，你拿什么破？你能破得了吗？
1: 干老，你别发火啊！包大人限令咱们1个月之内赶回开封，事在紧急，您说我不得缩短这时间吗？因此我才定为10天，我觉着还挺合适。您看你怎么还打我呀？
0: 这个王八绿悄悄，就是你多嘴。这么大的事情，你也应当跟我们大家商议商议，不到商议，你一个人就坐得住了。 他若十天

0: 之内，破不了七星楼，救不出这老刘备，你怎么办？到了时候找谁算账？
1: 白云瑞过来了，三哥，哎呀，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我觉得舒安做的不算不对，在那种场合，说话就是打仗啊，寸步不能让啊，只有这样，才能狠狠打击金灯大剑和萧道成的气焰。我们能让步吗？
0: 老兄弟，那么你说这十天怎么能破得了七星楼？慢慢来呗。话已经扔出去，不能收了。三哥，你也别责怪舒安，咱们大家坐下来好好想办法。
1: 众人苦劝，徐良这气儿啊才消了一半。后来一想，我做的也有点过分，不应该打方舒安。其实这大脑壳也是好心，徐良没有办法，冲着方舒安一笑，
0: 舒王，我打你，你可不要生气，我也是急得没有办法了。
1: 哎，干老，您打的对，我是您儿子，当爹的有几个不打儿子的，这叫教子成龙啊。您打的太对了，不出气儿，这边您再给我来一下。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一看方叔安呐，还怪孝顺的呢。就这样，大伙儿回头招商店。徐良赶紧吩咐，把后面几间房子全腾出来，让女剑客居住，男人全都集中在前院。又告诉厨房，专门准备素斋素饭。碗筷务必要求干净，大伙谁吃得下去？全都集中的前屋，把门关上，围坐在一起探讨这个事儿。空气十分沉闷呐。陶福安低着头，眯缝着眼睛，盘算这些事儿。陶老知道，这座七星楼肯定是非常难破，如果疏忽大意破不了，不但救不出这老六位来，破楼的人也休想活着回来。哎，大家正在屋里头发愣的时候，火气在外头敲门，棒棒棒棒棒棒。白玉瑞靠门这坐着就站起来了，把门开开一看，是开店的伙计。什么事儿？白大爷，您出了一趟，有人找您。
2: 找我？
1: 对。白玉瑞回头跟徐良说，有人找我，我出去一趟。徐良点点头。玉面小达摩慢慢的出来，轻轻的把门关上，一直跟到账房。谁找我？
0: 方才有个老头，我瞅着挺眼熟，好像上这儿来过似的。那老头说有急事见您。
1: 这老者现在何处？
0: 他说完了，他说上村口有片树林，在那儿等您。
1: 哦，白云瑞是艺高人胆大呀，也没带着护卫，就一个人离开季贤村，够奔小树林。一看，果然那儿站着个人。见此人，个头不高，压围巾，一身短靠，英雄场脱下来，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腰里挎着一把长剑，二目如灯，不过呢，神色比较紧张。往东看看，往西看看，还不住的回头瞭望。云瑞发现这个人非常眼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白云瑞到了近前就问，老人家， 是您找我吗？哎呀，白将军，恩公在上，我给恩公施礼了。
0: 哎，慢慢慢，
1: 我算什么恩公啊？您把我闹糊涂了。白将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还记得吗？前些时您正住的招商店来了仨人找您，要跟您比武，地点就定在虎头崖。您到了时候真去了，结果您发现我们三位全被人家用点穴之法给点住了。您不但没要我们的命，相反把我们救了之后劝说了一番，把我们给放了。当时我们三位报了名了，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长青不老欧阳亮，一个叫托天换日欧阳芳，老朽不才，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走，我叫韩世佩。不，你想得起来这件事不？哎呀，白云瑞呼啦一下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怪不瞅着他眼熟呢。这些日这事儿啊，把脑袋都搞昏了，瞪眼想不起来。云瑞又一想，他是三仙观的人，他找我有什么事儿？云瑞就问韩老英雄，今天你把我叫到树林，所谓何故？
0: 白将军，我这是来报恩来了。
1: 报恩？怎么个报法？白将军，我知道你们遇上麻烦事儿了。你们赶奔三仙观，会斗金灯大剑夏随良，我们三位也在场啊。不过我们数不着，只能溜边儿，但是所发生的事儿、所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你们是不是打赌机长要十日之内破七星楼啊？
0: 对呀，你都知道。
1: 知道。请问白将军，你们有没有把握知道七星楼怎么回事吗？
0: 能破得了破不了？这
1: 白瑞一想，人心叵测呀，这个韩世佩是不是夏遂良派来的细作来摸实底来了？云瑞就多了个心眼儿，因此没说实话。要破不了，我们就不打赌了，既打赌自然是有办法，是吗？白将军，咱们可得说实话呀。我今天晚上是冒险来的，我背着夏随良不知，偷偷的离开三仙观，特为给您送信儿。您要跟我不说实话，您觉着对得起我吗？云瑞一看这个样子是真的。
0: 哦，
1: 那么请问韩老英雄，你是替我们担心，怕我们破不了七星楼了？
0: 就是。
1: 白将军，咱们长话短说吧，不管你们破得了还是破不了，我呢必须把实底告诉你们。你要好好听着啊，这座七星楼原来是有个人给摆的，要提起这个人来，大概你也许有所耳闻，人送绰号叫金炉九炼金冠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他亲手摆的。摆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三仙观藏金银财宝
0: 和贵重的经卷。

0: 所以萧道成请金冠道人给摆的。据我所知，这座楼煞费苦心呐、啊，那里面的机关埋伏都是特殊的。别看你们过去破过不少消息埋伏，没法跟七星楼比。要没有图，想要破楼是势比当天。这金灯大剑下翠梁，萧德成也不敢随便进楼，走差了一步，分身碎骨。那么据我知道呢，金冠道人摆完这座楼之后不到三年就走了，到哪儿去现在谁也不清楚，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上也不得而知。他临行之时把七星楼的楼图一式三份，他本人带走一份，还留下两份给了谁呢？给了他俩徒弟。他大徒弟人送绰号妙手乾坤镇西洋，叫罗旋罗子珍。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就住的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叫五星昆仑子公世良公大剑客。这些事我全清楚啊。你们要想破七星楼，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了，但是要想找罗旋罗剑客，好找，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当然了，你们有没有交情，利用什么办法，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除了此人之外，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白将军，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有半点虚假，皇天不佑，临危我不得善终。我觉着我无恩可报，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我还得回去，要回去晚了，他们必定怀疑。白将军保重，祝你们早日破楼，快去海康县请罗旋，再见。说完，韩世佩三晃两晃，踪迹不见。白玉瑞啊，不住的点头，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这话一点儿都不假。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焉有今日啊？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白云瑞如获至宝，一阵风回到招商店，推门进屋了。徐良一看，白云瑞面有喜色，出去的时间又不短，就知道有事儿。罗兄的，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吗？三哥，您猜着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有办法破楼了，是吗？你跟大家讲一讲。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说一遍，顿时空气为之一变，都高兴了，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方叔安一拍大腿：怎么样？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所以我才打赌几掌。你看，当天就见效，好消息来了。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嘁哧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吗？话音未落，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他一巴掌：老实点。是是是，孩儿，我又错了。 我看你高兴的过分。你认识螺旋吗？
1: 不认识。
0: 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
1: 那谁敢保啊？
0: 还是的，坐到一旁，不要张牙舞爪。
1: 哎，是嘞。
0: 方叔安摸着后脑勺，蹲到墙角去了。大伙儿一商议，事不宜迟，明天就得启程。无论如何，得把这螺旋得请出来，再难也得办到。谁去？要按理说办这个事儿，徐良最合适。可徐良呢，是领队的，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他离不开。白云瑞提议：“三哥，我替您去一趟，只要您相信。”方叔安又蹦起来了：“
1: 人老叔啊，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干脆我陪着您。”
0: 大伙儿说：“行了。”让舒安跟着，万无一失。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舒安还能给帮忙。就这样拍板定下来，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平明，白云瑞和方叔安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跟老少英雄告辞。徐良一直把他们送到码头，拉着白云瑞和方叔安的手是再三嘱托，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在3日内必须得回来。云瑞点头：“三哥，您放心吧，我们不把螺旋请出来，绝不回头来见你。”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白云瑞和房叔安受众人之托，赶奔海康县去请螺旋、罗子珍。按现在的新话说，这个任务可不轻啊。因为什么呢？跟这个姓罗的素不相识，这人长得什么模样，什么脾气秉性，全不知道。就说把人家给请来帮忙，谈何容易？但是事情逼到这一步，不得不如此了。就这样，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赶奔码头，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爷俩就起身了。实质上并不太远，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到了县城，他们一看呢，这地方不怎么繁华，街面上冷冷清清，虽然说到了中午了，也看不出半点热闹来。爷儿两个没心观看街景，先要找个地方落脚。往道边一看，有一座金家老店，先住这儿吧。哎，您还别说，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也可能啊，这客人太少，买卖都不景气，所以呢，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照顾的无微不至。这爷俩包了3间上房，一看这屋蛮干净，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落座吃茶。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掌柜的忙里忙外的，

0: 了吗？
1: 请问，我扫听个人，不知道您知道不？
0: 哎呀，
1: 掌柜的一皱眉。海康县虽然不大，可人也不在少数。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不知您打听哪一位？
0: 云瑞一笑。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姓罗呀，叫罗玄，罗子珍。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听说过这个人没有？
1: 哎呦，您算打听着了。您问罗大爷呀，我太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0: 云瑞一听，这心就放下了。
1: 哦，既然这样，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离我们店房不远。
0: 我们这属西关，罗子爷住的东关。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顺着大道不拐弯，一直往前走。离着城门脸不远了，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那就是罗宅。
1: 哦，多谢多谢。
0: 请问金掌柜，罗玄在没在家？
1: 金掌柜口打哀声，当时就皱起眼眉来了。云瑞一看，这怎么个意思？
0: 怎么，他没在家，或者是有了病了？
1: 哎，都不是啊。我怎么说呢？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
0: 方树安赶紧插话：“
2: 你，我们太有交情了。”只是多年没见面了，金掌柜，你们跟你这么说吧，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只是以后才分开的。
1: 哦，要是有交情的话，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
0: 金掌柜的站起来，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看看有没有闲人，或者有没有人偷听。当他发现一切正常，这才回来，把门关上，把椅子拉得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儿，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不讲还则罢了，讲完之后，爷儿俩闻听，顿时就是一愣。
1: 有这等事儿，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
0: 哎，我常听老人讲，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全。
1: 你说做坏事倒好了，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
0: 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云瑞都没听进去。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
1: 那位说，罗玄谈什么事儿了？
0: 因为这罗玄呢是个高人，今年年纪并不大，40岁刚挂零。家里头也比较充裕，在这海康县来说，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首户，也是上流的生活，
1: 家趁人直。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向来不抢羊，不斗胜，不做坏事。

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立竹节约，从来不铺张挥霍。他们家那么有钱，不雇人，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刷碗、做饭、缝缝洗洗、操持家务，都是自己干。因此，螺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他也常想这几句话：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啊。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我就不管后果了，我可劲儿花，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应当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就是穷人求的名下，他们毫不吝啬，这种钱他们花，有时候解囊相赠，因此威望相当高。螺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哎，小两口感情也不错。结婚没有3年，王氏得了绝症，一命呜呼。他媳妇儿死了之后，还剩下娘俩。这螺旋呢，每一天研究武功，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专研究消消埋伏，甚至入了迷了，就不想再娶媳妇。可老太太不同意，人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年纪又不太大，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所以这老夫人着急，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螺旋没办法，因为他最孝顺不过。后来就听了娘的话，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姓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姑娘28了没出阁。在那个年头，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螺旋呢，40来岁了，这就叫两将就，没人来回一跑，婚事定下来，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按理说是好事儿吧，结果糟了。就这个马氏一过门，什么活都不干，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就知道美。3天一回娘家，5天一回娘家，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叫螺旋去接，螺旋不接，她不回来。盆朝天，碗朝地，家里的事儿她没有管的。螺旋呢，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呀：“你这哪是妇人之道？你这不是主妇，你什么都不管，我要你干什么？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迟早有一天，她老人家得躺下，甚至她老人家得驾鹤西游。”那么你这样放荡，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螺旋呐，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马氏根本听不进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还一切都是照旧。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螺旋为此伤透了脑筋，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
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改变。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就爱溜达也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闹了半天，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她家里边有情人，为什么她回家老不回来呢？就跟情人去幽会。嫁到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相反还更密切了。一开始罗旋不知道，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胸无杂念，每一天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这人是最敏感不过，一来二去，风言风语传到罗旋耳朵里了。罗旋一听，啊，我戴上了绿帽子，哎呀，真是家门的不幸啊。又一想呢，别听传言，你必须得有证据，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抖了都抖了不清啊。后来罗旋呢就住了夜了，果然发现不是谣言。那么有一次，罗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这是娘家就一个娘家妈，房子挺多，家里比较有钱，也不用手下的人。在西屋，罗旋发现有灯光，结果进屋给堵上了，奸夫淫妇一个也没跑了。这奸夫是谁呀？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花花公子叫鲁茂。这鲁茂有势力，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一直霸占着他呀。这马氏当然也乐意，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他只好违心的嫁给罗旋。你说罗旋怎么办？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只要知错必改，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罗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咱们还是好夫妻，我希望你要收回心来，别给我脸上抹粑粑。罗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但是遇上这种人了，那你没办法，狗改不了吃屎，马氏还照旧，不但照旧，还恨上罗旋了，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两个人一想，干脆吧，就叫这罗旋快死了得了，省着碍事，咱们俩明媒正娶，就成夫妻了，别这么偷偷摸摸胡扯了。他们就安下害人的心了。怎么害？你得栽赃啊。这鲁茂家有钱，他父亲是总兵，贪污的银子有的是，不惜重金收买海康县县令范全范的老爷。在那个年代，有钱能使鬼推磨，上上下下密谋策划，最后给罗旋栽赃，说罗旋私通外国要叛反大宋。
什么是证据呢？你家里那些书就是证据。那圈圈杠杠，你那画的都是什么？前些年你在国外跟那些红毛国的人、黄毛国的人勾搭连环，你们合计什么？就是要叛反大宋，将来有朝一日你当内应。你说缺德不？就以这个罪名把罗旋抓捕，现在押入死囚牢，定成死罪。罗旋是英雄啊，在大刑之下死过多少回去，无功，但是没功也不行，起码得终身监禁。马氏可乐坏了，心说呀，我也甭回娘家了，干脆把我的情人就领到家来得了。这狗胆包天花花公子鲁茂就来到老罗家，干脆跟马氏就过上日子了，明铺夜盖，不知羞耻啊！把老太太徐氏给气的都要疯了，那么大年纪了，他有什么办法？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这事儿发生多长时间了呢？半个月了。罗旋一直在死囚牢压着，满城风雨，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金掌柜的跟罗旋有交情，因此替他鸣不平。白云瑞这一说，我们是老罗家的好朋友，他才仗着胆子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云瑞听完剑眉倒竖，虎目冤翻，有这等事？可不是怎么的，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还有王法吗？就打我们雷州海康，山高皇帝远呗，也不能这样公开害人呢。天理何在？王法何存呢？云瑞点点头，好吧，您呢，放心，我们两个人是罗大爷的好朋友，不知道就算了，知道绝不能袖手不管。我们现在就去打点人情，一定想方设法救他出狱。哎呦，那可太好，您可急了得了，您应该马上就去。好了，金掌柜的说完了，长出一口气，给云瑞舒安准备了一桌比较好的酒菜，爷儿俩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起身。首先呢，先到老罗家踩踩地势，里外看了看，又到十字街打听打听县衙门和监狱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下午啊，他们没闲着，把这一切都摸好了底，回店休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爷儿俩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兵刃，怀中带着暗器，起身赶奔罗宅。街上更冷清了，就是他们爷儿俩。顺着青石铺的板路往下一塌腰，眨眼之间到罗旋家了，飞身越过大墙，再一低了腰上了房了。因为他们白天呢都踩好道了，老太太在前院住着，往屋一看，黑咚咚的，没有灯光，可能徐氏老太太睡着了。他们奔后走，奔第二道院，再一看屋里长着灯呢，爷俩从房上跳下来，高抬腿轻落足，来到窗台切近，摘耳侧听，

0: 就听里边有男女嬉笑的声音，不停的。方叔安在前，云瑞在后，推门进了屋了。他们俩这一进屋，可把这知县范全和这账房先生吓得不轻。啊，什么人？干什么呢？为什么不通报就进了屋了？真是胆大包天。方叔安拎着把刀来到知县面前，冲着他呵呵一笑，这一笑比哭都难。没等知县清醒过来，方叔安的小片刀就压得到脖子上了。
1: 明白
0: 啊，你们是强盗，
1: 你才是强盗呢，你是变相的强盗。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那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让你看看你就清楚了。
0: 方叔安说着话，把装人头的那包摆桌上了，解开往前一推，
1: 你看看，今天给你送礼来了，你这个月的收入还不错呢，再加上这两份得多少钱？
0: 这知县一看，我的妈，血丝乎俩俩脑袋都呲牙咧嘴的。把那账房先生吓得哎呦一声就坐在地上了，白云瑞拎着脖子把他拽起来，起来，别装熊。
2: 二位啊，你们是绿林好汉吧？这哪来的人头？
1: 告诉你吧，这个女的姓马，这男的你太熟了，没少给你送礼呀。一共前后送了9次，广白银给你送了1万2，对不？这不你们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鲁茂吗？
2: 啊，你们把他杀了？
1: 对，把他杀了，没完事儿，还得找你算账。
2: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呢？想让你这位县太爷以公治公，把被屈含冤的人放出监狱，给罗旋、罗子珍昭雪。
2: 啊，这样做有点过分吧？他的案子已经定了，他要判反大宋。
1: 你放屁！你们那叫栽赃陷害。看，这是鲁茂招的供。你瞅瞅就清楚了，
0: 这知县眼都花了，哪看得下去呀？
2: 那你们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0: 白云瑞瞪了方叔安一眼，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干脆把身份亮出来就得了。爷儿俩从腰里头一伸手，拿出龙鞭信票，啪啪往桌上一扑。看，我们是干什么的？
2: 这，
0: 这回范全呢，看清楚了，开封府的大印在上头盖着呢，皇上的玉玺在上头卡着呢。开封府2品将军、3品带刀御前护卫白云瑞。开封府5品带刀御前护卫房叔安。谁见这不害怕呀？这知县都尿裤子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感觉到奇怪呢，开封离我们这儿千里之遥，怎么这个事儿闹到京城里去了？开封府的包大人还能派人下来吗？要了我的命了！他趴在地上，跟磕头虫似的，一再认罪。
1: 白云瑞叫他起来了：“
0: 范太爷，你认不认罪？搁到后边。我且问你，罗旋究竟冤不冤？
2: 冤！他太冤了！
0: 冤！你为什么抓他？ 我鬼迷心窍，见财眼开，我。

我昧着良心，我这我我，行了，承认就行。那么你说这案子怎么办呢？我马上就断，马上就断，好人我都放了，这就对了。现在我们在这等着，你把螺旋就提出来吧，当着我们的面给他昭雪。我现在快快快去提人。说着，拿了飞签跟火牌，先生往外走。方叔安怕他们耍鬼点子，在后头跟着。半个时辰之后，把螺旋提来了。借着灯光一看，好相貌啊！这螺旋是个大个儿，面似姜黄，五官带着忠厚，不过蹲监坐狱吃了不少的苦头。脖子上、胳膊上、腿上都是伤，眼眶子都是青的。尽管这样，也遮不住他的英雄气概。知县赶紧命人，把手肘、脚镣、刑具撤掉，又点头又作揖，搬了把椅子让螺旋坐下。螺旋一看这怎么回事儿，在他旁边坐着个漂亮小伙儿。傲骨英风，气度不俗，在旁边还坐着个怪人，挺细的脖子，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脑袋大还戴个小帽子。其实这一瞅一俊是干什么的？莫非我的官司发生了变化不成吗？知县这才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最后跪到螺旋的脚下，恳求螺旋是高抬贵手。螺旋才清楚，啊，是这么回事，真没想到啊！开封府还过问了此事，他见过云瑞和方叔安，再三再四的称谢。一看知县那副模样，也就算了。再说，处置知县的事儿，那是上边的事儿，他有什么权利？所以螺旋、罗子珍就没说什么。最后知县一想，我这事儿得了结呀，老这么悬着不好办，跪在白云瑞、方叔安近前，再三再四的哀求。云瑞说："这么办吧，你还做你的知县，听候处理。关于这个案子怎么样了结，你看着办。"云瑞交代完了，跟方叔安两个人站起来，陪着螺旋离开县衙。这位知县暗中叫苦，怎么了结这个事儿，咱不必细说。天放亮，他们到了家了。等把门砸开，老太太把屋都收拾好了。没想到儿子回来的这么快，娘儿俩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哭罢多时。老太太这才说："幸亏开封府的上差来了，不然儿哎，你就冤沉海底，咱们娘儿俩再也见不着了。"是啊，娘说的对，我得感谢包青天，感谢白将军、方护卫。等说完了，方叔安一笑："我说罗大爷还有点事儿啊，给你找麻烦。大概后院那是你的屋吧？那还有点麻烦的事儿，有两具尸体没脑袋，啊，你也别害臊。既然出了这个事儿呢，想遮盖也遮盖不了，那都是奸夫淫妇的尸体。麻烦你呀，套辆车，让人送到县衙门，交给那赃官。"他爱怎么办怎么办。螺旋一一照办，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倒赏活了，留下白玉瑞、房叔安吃饭。这么一问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不是开封府特为这个事儿来的，而是巧遇。为什么来？云瑞讲得清清楚楚，请螺旋出头破七星楼。

罗玄嘴里头还全是饭呢，当时就咽不下去了。把筷子放下，低头不语。方叔安一想，这才较劲儿呢。这位心里怎么想的？大概不乐意，看着样不像高兴的样。我说罗大爷，怎么了？莫非有什么难事吗？ 真格的，我们救了你一回，求你帮点小忙，你还能推辞吗？不是，二位听我说，关于破七星楼的事儿，我是万难答应啊。为什么呢？是这样，据你们二位这一介绍，这个事儿闹得可太大了。 关系着多少条人命啊！往大说，甚至关系着国破家亡。小可不敢揽这个差事，我要破了七星楼，皆大欢喜。一旦我破不了，这担子我可挑不起来呀，岂不落下众人的埋怨？我是死有余辜啊，因此我不敢答应。哎。 你想的太多了，没你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你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你出了头了，尽力而为。破了当然更好，破不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也不能说坏事都坏到你身上了。云瑞也这么说。不过这螺旋呐，还是一个劲儿晃脑袋。二位啊。 因为当初一日修这座楼呢，是我老师修的，大概你们也了解情况。我老师就是金炉酒炼金棺道人孔仙芝，孔老剑客。修楼的目的，无非是保管金银财宝和贵重的经卷，绝不是为了伤人。 我师傅把楼修好之后，把楼图一式三份。我师傅自己带着一份，给了我一份，还给了我师弟五行昆仑子宫室梁一份。这个楼图呢，我也熟悉过。如果说原封未动。 就是当初我师傅修的那个原样，我到那身手就破了。我也不用看图，我就怕人家改动了，会西洋埋伏的人不在少数。倘若萧德成他们又请了人在里边给改动了，跟当初不一样了，我到了一碰这消息，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把人给杀了，这责任谁负啊？这是我不敢答应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三仙观的萧道成心狠手狠呐，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没有一个好东西啊！我要帮着你们破了楼，我死没说的。 我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我应该报答。可我娘怎么办呢？我就把我母亲受了牵连呐。说着话，回头看看他娘，老太太真懂事儿，把脸往下一沉，罗玄言之谬矣，岂不知受人点水之恩。 必须涌泉大报啊！你不要找借口了，娘我也豁出去了。纵然为此事受了株连，做了刀下之鬼，我也心甘情愿。孩子，你就放心的大胆跟恩公们去吧。方叔安一听，把桌子一拍，嘿，这老太太。 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老太太呢，心里的透明。

0: 好，我太赞成了。我说罗大爷，这回你没词儿了吧？罗旋真没词儿了，跪在他娘面前了。娘，您说的是真的，完全是实话，你就放心地去吧。好，既然娘乐意，我就跟随二位将军起身赶奔三仙观。等把事儿办完了，我马上就回来，再侍奉老娘。我看这个地方也不能待了，我陪着母亲搬到别的地方居住。方叔安一乐，哎呀，我说你这人真够精细的，把以后的事儿都料到了。这么办吧，要愿意搬家的话，包我身上，到东京去住去。我看谁敢报复，谁还敢碰你们。云瑞说对，开封府有的是房子，只要你帮着我们破了七星楼，我们应当帮你这个忙，你就不要想后事了。罗旋这才去掉了后顾之忧。他们一想，事在紧急呀，三天的功夫再赶回去，时间现在都超了，恐怕家里人着急呀。就这样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罗旋带着应用之物辞别了母亲，跟白云瑞、方叔安登城赶奔三仙岛。一句话，回来了。方叔安先跑到招商店送信儿去，报告诸位来了，把罗大爷请来了。哎呀，把徐良乐的，率领众人亲自迎接，把罗旋让到里头，彼此见过。徐良就问罗兄他没遇上什么麻烦吗？啊，一言难尽，不过事儿不大，是这么回事。徐良一听也乐了，老兄弟，俩请人在办好事啊！好，好，好，好。罗大爷，你能不能帮着我们破七星楼？我跟白将军说了，如果里头没有改动，我就破得了。好了，但愿如此。头天无话，第二天，大家饱餐战饭。陪着罗旋，这才要大破七星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郑芝龙私心太重了，就为了顾全自己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架不住清廷的诱惑呀，决意投降，叫手下的书办马上写这投降书。这词儿不太好腻，还得不失体面，还得说明内容，所以这书办呢提着笔在这沉思。还没等落笔呢，门一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就好像刮了一阵狂风似的，呜，就扑在书办的面前。书办吓了一哆嗦，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镇海大将军郑鸿逵。郑鸿逵谁啊？福建的小朝廷的二把手，出来郑芝龙就得数他。咱们说过，他跟郑芝龙是没出五福的弟兄，都是一个老祖宗。他跟郑芝龙同年同月生，就差几天儿，哎，所以称郑芝龙为哥哥，两人的感情不错。自从这小朝廷隆武帝继位之后，加封郑芝龙太子少保太师、总统大都督，掌握一切大权。但郑鸿逵也不次，镇海将军、平鲁侯，也是手握军权。他还有个侄儿，哎，这侄儿也不含糊。他们三个人呢，老百姓都说郑氏三雄，又叫三雄鼎立。比方这个军队啊，十个人，有郑芝龙五个，有郑鸿逵仨，有郑才两个。所以说这郑鸿逵是举足轻重啊。另外说到这儿，咱简单的得介绍介绍。郑鸿逵跟郑芝龙还不一样，自幼就参军，福保大明，一直就在南京干活，后来是南京水师提督采石矶的总兵官，那也掌握大权呐，保卫南京的。南京的福王垮台之后，小朝廷存在了不到一年就完了。那么这郑鸿逵上哪儿去呀？还想反清复明啊，最后他找着了唐王，就这朱玉鉴，就是这个隆武皇帝，就接着他一直回到福州。

难以想象。左一道门，右一道门，左一层院子，右一层院子，这么转，那么转，那么转，这么转。月亭心说话：“侯门深似海，这比那侯还大的多的多。我怎么这么多房子？不管路过什么地方，都站着双岗。再看站岗那些人，身高体壮，眼睛都不带眨一下。你到了这儿就肃然起敬，连咳嗽他也不咳嗽了。终于来到一所院落，四四方方大院，院里头两大溜养鱼的大荷花缸，正中央汉白玉铺的甬路，再往院里两旁观看，站着40名金甲武士，金盔金甲，搂海带子，护心镜，翘尖的靴子，挎着弯刀，两大溜是金光闪闪，鸦雀无声。领着他这个主，领着他一直往里走，再看来到正厅。这座正厅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非常高大，红油漆大柱子。等等，哎，月亭小心翼翼站在门外，这主到里边送信去了。时间不大又出来了，大元帅有令，让你觐见。紧跟着厅里边说话：“大宋朝信使廖天林，传廖天林，传廖天林，来了来了。”门一开，月亭低着头迈步进了屋。那地下那么厚的星星红的地毯呢，一踩上颤悠悠的，呀，还不怎么得劲儿呢。皮鼻子一闻，一股檀香味刺鼻，往里边走着偷眼观看。这么粗那大红油漆的柱子，一边是8根，两溜是16根。再往两旁瞅，金甲武士有100多人。昂首挺胸在旁边站立，太威风。往上看，40名俊女，20名俊童，穿的是花团锦簇，手中提着金提炉，香烟飘渺。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台上铺着毡子，往上看有一张特大的桌案，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令旗令箭兵符大印都在桌上摆着。往两旁看，两旁站着不少文职官员，有穿红马褂的，有黄马褂的，等等不一，全都往下看着，跟佛差不多少。背后8扇洒金的屏风，这时有一把特大的椅子，椅子上是端坐一人，这人稳如泰山，撇着嘴在上头一坐，居高临下往下看着。月亭一看，我就这种这脸蛋子有这么大个，铜锣大脸，胡须扎着着，胡须是白的多，黄的少了，九转狮子朱砂眉，那眉毛都有这么宽，立着凝劲儿往上长着，眼珠子鼓出眶外，大狮子鼻，鲶鱼嘴，耳戴金环，金环都有这么大个，金光灿灿的。哎，此人这个脸蛋子发黑，黑中透亮，亮中透明，身穿9团龙的黄马褂。两只大手上，这边是手镯，这大手指头带着翡翠的扳指，两个眼睛盯住月亭啊。月亭一看，那哈密赤也在旁边站着，此人是不怒而自威，

0: 看这个意思，肯定是四郎主金乌珠了。是吗？真是。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金乌珠在岳飞传上，那您太熟悉了，专门跟岳飞双方打仗啊，他就是大金国的兵马大元帅，四郎主，是完颜亮的四儿子，完颜亮四个儿子，他是老四，但是属他能力最大，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也埋伏，无一不精。他领导的金军跟岳飞领导的岳家军大仗小仗打了46仗，这46仗金乌珠没有一次打胜的，全打败了，特别是朱仙镇一仗几乎全军覆没。但是金乌珠说过这样的话，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呢、啊。他就下过这评语，说把一座大山搬倒了容易，搬倒岳家军不容易啊。他非常赞成岳飞，别看是对头的冤家啊，别看是哪个，他从心里头崇敬岳飞。另外，金乌珠这个人那是大人物，那是一代的伟人呢、啊。虽然不敢跟努尔哈赤、成吉思汗，并驾齐驱，虽然不敢，但是也逊色不多少，那还了得吗？现在奉穆命坐镇中都，监视全国，都督兵马大元帅，执掌生杀大权呢。没两下他爹这么信任他吗？咱们闲言少叙，单说小月亭在天台下的多远，听声就站住了，有人就喊，上边是我们大元帅，宋朝的信使，还不跪下等什么？等什么？跪！他妈不跪不行的，不是那么回事。岳亭没有办法，心中暗骂，我还得给我的仇人跪下，哎，这个戏还得演呢，只好撩衣服跪倒在地。宋信使廖天林叩拜大元帅，平身谢大元帅。岳亭站起来往旁边一站，等着人家问话。金兀术看了看他，廖天林在，你拿来的信我已经看过了，但不知你临行之时秦丞相有什么交代吗？
1: 哎，有。
0: 你且讲来。
1: 是，秦丞相是这么说的，因为最近大宋朝出了一个人，据说是岳飞之子，名叫岳平。这个岳平一心要给他父亲岳飞昭雪，但是苦无证据，所以呢夜入丞相府打算找什么罪证。为此秦丞相十分担心，他已经把有关的材料，该烧的烧，该毁的毁，该藏的藏，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唯恐这岳亭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到大金国捣乱，故此嘛，命我来见大元帅，请大元帅把有关的信件、重要的材料全都好好注意封存，以免丢失。另外呢，这个岳亭有可能串扰中都，希望大元帅格外多加谨慎。
0: 就这些嘛，啊，就这些。好，说的好啊，嗯，诚如你所言，这个小月亭不自量力呀、啊。

0: 个小毛孩子，他想翻天不成啊？宋朝待不了了，要上大金国来捣乱，他是痴心妄想啊！我你对此持何态度？回大元帅，我只管送信，旁的我一概不知。官小职微，不敢妄加评论。是吗？哈哈哈哈哈！本帅领兵带队多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我还会相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岳霆？
1: 我的妈！
0: 岳霆好像没坐下，脑袋嗡。其实话他怎么知道？哎，我这戏法变漏了，不行不行，稳当点稳当点，无论如何我别上当。他背不住使用的是诈语，所以他身子一震，马上恢复平静了。大帅，您说什么？别演戏了，你不就是岳飞之子岳霆吗？我猜着你就得来，你来得真快呀，你顶名冒替，又要是什么这个天灵那个天灵，纯粹满嘴的胡说。岳霆，你胆子有多大，竟敢进我的大元帅府顶名冒替，你想干什么？莫非上我这儿寻找罪证不成？大帅，您说的什么我不懂啊，但我就是廖天林，这怎么能有假？我那个官凭录引上写的清清楚楚。是啊，你顶名冒替当然写的是不差了。我这么说，你铁嘴钢牙肯定不能认账。来人，把证人叫出来。出来。嘎巴。隔扇门一开，走出四个人来。这四个人走进大殿，一字排开，先见过四郎主，而后转身对着小岳霆一阵冷笑。岳霆，你能欺骗了大元帅，能骗得了我们吗？哎，你这个戏演的现在该为止了呀。岳霆一看，谁走到前边的绝命大剑司空亮，跟着他的一缺道人，再往后看南宫玄宝刀大剑也跟着，还有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也来了。这瞎话没法说了。那谢底就怕老乡，岳霆心中暗想：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哎呦呦呦，那倒霉！完了完了，全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是进了龙潭虎穴了。金兀术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岳霆啊，你还年轻啊，你觉着你这么做天衣无缝，你想欺骗本郎主，你不痴心妄想吗？这老四位前几天就到了，已经把戏底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你昨天一到我就知道了。我还告诉你，你住的那个地方周围全是我的耳目，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往哪儿跑？我现在就等着你自己往里头钻。果然你来了，你还有何说？哎呀，岳霆一看事到现在就得决一死战。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岳霆又上一次当，哎呀，他一看这回算跑不了了， 一点希望全没了，身逢绝地。第一，在金兀术的大元帅府都是人家的人，金兀术有没有能耐咱搁在一边，凭他的地位一指令调动全国的兵马，要多少人有多少人。况且那么些打手，再加上宋朝派来的这四位，谁惹得起？一缺道人，阴阳教的头一个大管家，那是三大护法之一，另外那能耐比剑客都高，司空廖绝命大剑那也是剑客。这四位跟着来，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怎么办？可到了现在，牙关一咬，把心一横，视死如归，钉子步往里一站，玩这劲儿，不就是个死吗？我堆也是死，我横也是死，我能给我爹丢人吗？我死得死出个样来，是横眉立目。金兀术在那坐着看着，行，不愧是岳飞之子，名门之后，小伙子有股横劲儿，哈哈哈哈。岳平，这回你该说实话了吧？那我就是岳平，你怎么的吧？那信使是不是被你杀的？对，其实不是他杀的，但到现在别说这个那个了，揽到自己身上，我杀的。你为什么冒名顶替来到大金国？我来找秦桧的罪证，找着他的罪证，我爹的官司能够翻过来，能够昭雪。昭雪之后，我要重新组织岳家军，统一全国，收服失地，找你算账。金兀术，你现在为什么没死呢？你就等着我宰你呢。本少爷不亲自动手，你哪能死呢？你，我憨透了你了。绝命大剑司空廖等人一听，呵，这岳平这小子在这大山大叫，这什么地方？杀了他无良佛！一瘸道人飞身经过来，一道闪电劈面就是一掌。南宫玄拽出龙头宝刀，唰就是一刀。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晃铁砂掌也发动进攻。岳平一看，一没有应手的家伙，没带家伙来；二就是带来铁伞，也赢不了这些人。自讨苦吃，我那又何必呢？岳庭一看他们围攻过来了，干脆啪，干嘛？往地上一躺，耍光棍吊。哎，来吧，来！小太爷不愿意跟你们伸手，你们哪一个也不是我的对手，凭拉出一个我怕过谁？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你们是乌合之众。金兀术，哎，都算上来吧，要杀就开刀。皱皱眉头，不是岳飞之子，来吧。玩这劲儿的，司空廖众人一看，行，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其实他伸手也得趴下，那显着还丢人，这多好，显着自己还不在乎。哎呦，这个年轻人呢还真不好对付，杀他杀他杀他！刀剑并举，刚要下手，金兀术说话了：慢，住手！待会。金兀术说话谁敢不听？司空廖等人撤步抽身，把剑交到单手。大元帅，这人可不能留着。司空廖往前紧走两步，您是不了解他的情况， 这个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几次遇险身逢绝境，能够绝处逢生，指定有人把他给救了，这可不是一回了。大元帅，您如果发动了恻隐之心，真要把他饶了，可就麻烦了，这可是祸害。留着他对大金国、对民、对我们都不利呀、啊！这几人全过来，无量天尊，大元帅，您下令吧，干脆把他乱刃分尸，对他绝不能宽恕。放肆！大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元帅府，这是大金国，一切得本狼主我说了算，尔等休得胡言，退了出去。大元帅，退出去。哎，是。不敢说话了，收刀的收刀，收剑的收剑，呵，心说这事儿你说麻烦不？不知道金乌珠怎么想的，四个人灰溜溜退出大殿，但又不死心，到廊下偷听，有的能听见，有的听不见。那院里全是卫队，他们敢靠窗户这听，他不敢。几个人这心里都堵得疙瘩，在那听信儿。单说金乌珠，往下看看，月亭，你站起来。本帅绝不杀你，我不加害你。耶，月亭一听，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这么骂他，他有剑瘾呢。哦，他不杀我想干嘛？在我身上能做什么好文章？月亭一顾着身起来了。金乌珠，你为什么不杀我？你为什么？你怕我不成？月亭啊，说实话，我挺喜欢你。我尤其喜欢你这种性格，刚直不阿，视死如归，跟你爹爹一样啊。哎，这话怎么说呢？本帅领兵带队多年，身经数百战，我见过的人太多了，但是使我最崇敬的最佩服的就是你傅岳飞。虽然我们是两国的仇敌，我们私人之间并无恩怨，正所谓各为其主，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太佩服他，你是他儿子。今天见着你，我就想起当初的岳鹏举，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呢。孩儿啊，我怎么能杀你呢？你浑身上下都是胆，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勇士。起来个巴特喽，要要打！你们听见了吗？我最佩服的就是月平，明白明白。月平一听，当时把脸沉起来。哎哎，金乌珠，卖什么关子？嗯，你说这话叫我领你的情啊？呸！本少爷不领情，你是不是想收买我？痴心妄想！你错打了主意，错翻了眼皮，少来这套，我不买你的账。月平，你要这么说伤了本帅的心了，是不是有点过分？我买你干什么？没有你我照样吞并大宋，没有你我照样统领天下的兵马，你没什么了不起吧？你能耐再大，能高过你爹吗？高不过你爹去吧。你想这些太有点过分了。那你想干什么？既然你知道我是月平，你又不杀我，你又不敢放我，你说这些废话有什么用？月平啊， 为了证明本帅我的真心，哎，有一件特殊想不到的事情，我今天要跟你交代清楚。我要求咱俩合作，你愿意吗？
1: 合作？门都没有。
0: 你要干什么？收买我，背叛大宋，卖国求荣，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做民族的败类，你休想啊！咱俩根本就不可能合作，
1: 是吗？
0: 不要把话说得太绝了。请上来。又拍巴掌。岳亭纳闷，拍巴掌干嘛？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左右一分，出来四个丫鬟，四个老妈。你看这个丫鬟和老妈穿的都不是胡人的衣服，那胡人的衣服跟汉装它不一样，你看那清装跟明装它都不一样，都有区别的。再看这些佣人呢，穿的都是宋朝的服装，都是这种打扮。一边四个一分，后头又出来两名中年妇女搀扶着一人，这个人上了点岁数了，看那意思能有50岁左右了，头发可花白了，身着汉装，手拄拐杖，其实不用拐杖照样走路，显示身份。两名中年妇女搀扶着款步走进大殿，往那一站。岳亭一看这女人长得慈眉善目，白净净的面皮，就是皱纹多了一些，眼眶深陷，不认得是谁。金兀术，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岳亭啊，我切问你，人生在世，不管宋朝也好，金国也好，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吗？你父亲不在了，你娘也不在了吗？你不想你母亲吗？啊，什么意思？没旁的意思，还不过去相认，这就是你娘李氏夫人。夫人，我劝过你多次，迟早有一天你们母子能够见面，今天这天到了，还不过去见过你儿岳平吗？就见这夫人眼睛瞪得多大，拐杖螳螂落到地上。平儿，我的儿啊！扑过去把小岳平给抱住了。岳平开始还躲呢，后来一听，什么？我娘？哎呀，我爹岳飞被害风波亭，他死了之后，我听说我还有个姐姐，还有我娘，被充军发配送到云南去了，数年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前些时我还准备到云南寻母找我的姐姐，因为有事半道上我又回来了。怎么我娘活着怎么落到大金国金兀术手里头了？这怎么回事？这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哼，现在我头脑要冷静，遇上事情要先问三个为什么。假的，金兀术跟我耍什么花活，弄一个汉族女的来就说是我娘，哪来的？我怎么那么不信？岳亭把脸往下一沉，这位夫人，请你自尊自贵，你是谁娘啊？我怎么是你儿？要说我是你儿，你把证据拿出来，你有何为证说明你是我娘？就见夫人哭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儿啊，你叫娘拿证据，我能拿出什么来？ 只是你是我生的，我当然知道你是我儿了。我也不用看，我提出一条证据，你的左嘎吱窝有三颗红痣，右嘎吱窝有四颗红痣，人称叫七星啊。当初生你之时，你爹高兴曾经说过，肋下有七星，早晚做上卿，说你能当大官呢。咱俩没见过面，你要不是我儿，我怎么能知道？我问你，肋下有没有七颗红痣？
1: 不信。
0: 岳天天，那当然有了，我身上的零碎有什么毛病我不知道吗？
1: 他怎么知道呢？
0: 真是我娘，这是怎么回事？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认，这背不住谁告的密。我算知道了，人事之间太复杂了，有人告密这么一说，他知道了，就凭这一条我就承认他是我娘啊。我不能上当受骗，我二十来岁了，头脑不能那么简单，刚一难过要叫娘又收回去了。
3: 是，
0: 这位夫人，你说的太对了，对可是对，就凭这一点就说明我是你儿子。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提供不出别的证据，那的不行，我不信。
1: 儿啊，你叫娘起誓发愿不成吗？
0: 金兀术一看，妈，夫人不必难过，孩子这么大了，他不认情有可原呢，咱们有的是证据，怕他何来？一拍巴掌就是叫人，门一开走出俩人。岳亭一看，耶，那这玩意儿真怪，怎么他俩在这儿？头前是胖大的和尚，五大三粗的，后面是出家的道士，一僧一道。岳亭一看，谁呀？磕头的大哥二哥，大和尚那大爷吕法净，和道爷侯殿臣侯道爷。自从打阴阳教到生死门，被人家阴阳教的人给冲散了，打那之后就没见着他哥俩。后来杨红告诉他说，你呀，别惦记你那俩哥哥，他们有特殊的使命。岳亭曾问我什么使命，杨红就不说，始终没告诉岳亭。没想到在这儿，这怎么他们跑到大金国来了，跑到金兀术这儿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再看大和尚和道爷两个人出来，一抬头看着岳亭就过来了，弥陀佛，无量天尊，老三，兄弟，哎呀，兄弟，把我们哥俩都想死了。大哥，二哥，莫非在梦中不成吗？这怎么回事？我糊涂了。阿弥陀佛，老三呐，杨红没告诉你们啊？告诉我了，他怎么说的？他说见不着你们二位不必着急，你们有特殊的使命，将来还能见面，就这么说的。哎呀，兄弟，这不就结了吗？今天咱们见着面了，听哥哥讲述经过。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轻装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

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压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们不会老。
0: 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 0.3 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 0.3 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 0.3 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了。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

0: 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
1: 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呐、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 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的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1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啊，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 0.45 到 0.5 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的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一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

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一个小时延迟到两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呢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有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来做运动，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哈，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哈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啊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哈，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哈，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啊，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哈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啊，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2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哈，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蓄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8杯水哈，大概就是2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

0: 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蓄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蓄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8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症而造成水肿，如果说患者这个时候仍然在大量喝水的话呢，会加重水肿的。但是泌尿结石的患者呢，是可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饮水量的，以稀释尿液当中的一个晶体的浓度，减少结晶的形成，促进晶体随着尿液排出。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尿酸相关疾病的患者。可能一些人呢会更愿意喝那种口感多样的饮料嘛，但是这样的一些饮料

量呢，往往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进入到机体之后呢，会加速嘌呤的产生，从而呢诱发高尿酸血症。而高尿酸血症呢，不仅仅会增加我们的肾脏代谢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来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他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一

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开行以政策性金融之力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1: 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
0: 万金西红柿因降雨滞销，铁岭开园全程接力，3天全部售空；
1: 姑苏繁华特展辽作精品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今天关注这场跨越千里一脉相承的文化共鸣。
0: 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双城市集同步开放。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立足政策性银行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加大对我省中长期信贷投放力度，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童欣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手中拿到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今年上半年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该行的贷款发放量是今年前5个月月均发放量的近2倍。增长的背后是一笔笔资金加快流向重点项目建设、城市更新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成为支撑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金融力量。
1: 锦州康怡医养项目正在加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提供500张养老床位和100张医疗床位。由于建设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仅靠企业自有资金难以达到开工所需要的资本金门槛，项目被纳入到全省投资项目谋划对接清单后，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多次深入现场调研，投放4480万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帮助项目顺利拿到开工入场券。锦州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陈浩。
3: 再有就是中长期贷款托底，国开行同步配套了2.21亿元的30年的长期贷款，能够保证项目建设不差钱不断档。国开行资金成本还比较低，让老年人享受高品质服务的同时，支付的费用也更加合理。
1: 国开行辽宁省分行积极配合辽宁项目谋划和金融支持工作，派出服务小分队在沈阳、阜新、锦州、抚顺等地推动10多个项目落地发放，为一批重点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评审一处副处长王鹤。
4: 全程参与14个地市项目谋划，并将服务团队留在当地持续跟进项目落地，同时我们还及时派出技术巡回服务组协助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支持城市更新领域，国开行辽宁省分行把金融服务前移到项目谋划和融资设计阶段，推动存量空间盘活利用。记者童欣在沈阳进行调查采访。
2: 这里是沈阳人民广场，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火热进行，这里已经成为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和网红打卡地。但就在我的脚下，数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却长期闲置。在城市更新政策的推动下，沈阳地铁决定将这里打造为集休闲、运动、商业为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通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解决了该项目一半的资本金需求，今年6月份又签订了合同，发放了首笔贷款。
1: 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5: 国开行给本项目提供了90%的资金支持，那项目建成后呢，广大市民可以来这里进行休闲娱乐锻炼，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各类场馆通过动线串联，最终呢打造沈阳核心区域的地下运动目的地。
1: 作为金融服务团城市更新项目组组长单位，国开行辽宁省分行已经陆续支持了沈阳、阜新以及沈阜示范区等地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让一批老城区旧貌换新颜。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评审二处副处长王思佳。
6: 我们联合地市的住建部门共同开展工作，参与政策制度梳理、项目策划包装、重点项目推动等全流程各环节，进一步提升项目推动的效率。
1: 在民生领域，国开行从2007年开始承办助学贷款业务，在助力学子圆梦、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还上线了共同借款人远程授贷办贷功能。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客户3处客户经理黄思琪。
7: 今后由于外地务工等情况不方便到教育局办理手续的学生家长，在手机上

0: 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13时起，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并发布了黄色预警。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抓紧落实防汛相关举措。从10号夜间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出现持续降雨，局部出现大到暴雨。截至昨天下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三江口镇，达到62.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2毫米。记者李香荣。
2: 这里也是东辽河进入辽宁的第一站。那现在在我所在的郑家村屯后的这个险工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条河段河道最窄，也是会由于水流急对这里进行冲击最严重的地方。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坝的另一侧就是居民区，离这里非常的近。那么镇里现在已经采取了投入石龙、块石等方式对这儿进行了加固。
1: 目前昌图县已加大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力度，对全县54处险工险段制定抢险预案和应急处理方案。在锦州市黑山县望山村，为了应对未来几天的强降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正在对辖区内的庞家河堤坝进行加固。黑山县水利局河务工程管理建设办公室主任王铁军：
3: 目前已经那个对堤坝进行2步一模的铺设，铺设完成之后呢，对那个堤脚的堤坡用石头增加硬性防护，使得那个洪水顺利下泄。
1: 抚顺市级干部全员下沉一线，靠前指挥，迅速开展隐患排查与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经转移安置人员14166人，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及处于危险地带的经营场所立即关停。葫芦岛市绥中县各乡镇迅速部署落实各项防汛举措，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村安排专人驻守重点点位，持续开展巡河巡堤排查，实时动态监测水库水位变化，对漫水桥、低洼路段等区域设置标志、警示标志，拉起警戒线。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党支部书记吴洪涛：
4: 现在水库泄洪，像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包括周边的老百姓都挨家挨户通知了，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丹东凤城市紧盯城市内涝、河道行洪等防汛重点，目前已完成城区全部5600多座雨水井及112公里排水管网的清涛疏通工作。宽甸满族自治县重点强化山区、林崖、沿河、陡坡等薄弱路段管控和巡查，各地水库加大泄洪量，以腾出更大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
5: 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8时，沈阳、抚顺北部、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盘锦西部、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乡镇街道大暴雨，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请注意防范。
1: 近期频繁的降雨让铁岭开原市农户李敏的西红柿大量滞销，而一条求助短视频牵起一场全城的暖心接力，短短3天，1万斤积压西红柿全部售空。记者刘雨涵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
6: 我现在就是在开原市开原街道大山岗村的西红柿大棚里，看我手里这颗刚摘下来的西红柿，捏起来沙软饱满。不少慕名而来的市民呢，也蹲在箱子边仔细挑选。大棚里特别热闹，满是丰收的喜庆劲儿。但是谁能想到呢？几天前，这里还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气和订单的取消，满地的西红柿卖不出去。负责人李敏急得几天都睡不好觉。
1: 返乡创业多年的李敏一直靠生态循环技术种植无公害果蔬，今年他开始尝试西红柿种植，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想到遭遇持续降雨，客户担心运输受阻和降雨导致鲜果霉变，临时取消了订单。如果卖不出去，西红柿只能在地里白白烂掉。
7: 他们让我发视频回来，我在这儿就不大一会儿，然后就呼啦来了一大堆人，其实我是不知道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原来得到消息后，村干部和开原市宣传部门立即发出助农号召，求助视频短时间播放量就

0: 冲到 17.7 万次。机关单位食堂批量采购，本地企业上门订货，村里的第一书记更是天天扎在棚里，帮着对接订单，协调人手。一些自媒体迅速跟进，拍短视频，开公益直播，免费帮忙带货。开原市自媒体协会会长陈畅，
1: 然后也发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我们自己自媒体的一些大 V 啊，不光把当天滞销的柿子给它卖出去，未来的话还得解决它每天产出的这些柿子。
0: 滞销难关过去了，但李敏说，这场爱心接力的长效价值才刚刚显现。
2: 通过这次，我真正的感受到了开源的温度。他们政府部门是真正的在帮我们这些老百姓在做事儿，一下子感受了这么多人的这个关爱。
0: 目前当地正着手搭建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切实保障农户收益。开原市开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刘宇，
3: 下一步就是我们开源街道准备对我们所有的农户未来的订单进行一次重新的审核，帮助老百姓在订单上不受损失。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姑苏繁华特展、辽作精品展等系列活动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场跨越千里、一脉相承的文化共鸣。本台记者魏欣彤来到了苏州博物馆里的辽宁非遗展区。
5: 当北方的磅礴大气遇上南方的婉约精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从7月10号开始，辽作精品展就在苏州博物馆正式亮相。我们看到岫岩玉雕、松花石砚等百余件辽宁非遗的工艺精品一字排开，传承人更是把绝活都搬到了现场。在展厅里有不少苏州市民前来观展，他们细细品味这些来自辽沈大地的匠心制作。
4: 在众多观众当中，苏州市民陈金凤看得尤为仔细，有着对面塑技艺的热爱，此前还专程到大连拜师辽南刘氏面塑第五代传承人刘吉成学习面塑技艺。
6: 因为咱们苏州不是有昆曲吗，然后我说哇，竟然还有这么精致的那个人物，看起来就是比较的有那种灵魂，我就跟他一直在学习。
4: 从苏州学生北上求学，到带着江南题材作品回故乡参展，刘吉成与江苏有着道不完的情愫。
7: 我在这个十二钗，我们属于回家，两地之间嘛，在什么呢？潜移默化，就有一定情感的连接，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4: 南北相望，音译结缘，双向奔赴的热爱，让古老手艺跨越山海，代代延续。而在辽宁非遗中，还有一种更细腻的双向交融，南北针法，在这幅姑苏繁华图刺绣作品当中展现出来。这幅刺绣作品是锦州满族民间刺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夏丽云和团队历时2.5个月日夜赶工，为这次辽作精品展量身定制的。这幅作品不仅一比一还原了姑苏繁华图中胥江商贸的繁华片段，更是在锦绣基础上首次借鉴了苏绣的技法。夏丽云，
8: 我们呢做这个姑苏繁华图的时候呢，正好呢我们有一批学员到苏州这儿会交流学习，我们就是做这个画之前先用剪纸贴上，贴完以后完在那剪纸上面再绣啊，和他们之间就不一样了哈，他们都是用平的就按线铺上去了，借鉴苏州这种绣法显得更细腻灵巧一些。
4: 这种技法上的南北融合背后是两地人才与产业的深度对接。自去年12月起，锦州先后组织三批绣娘到苏州学习苏绣针法，还邀请苏绣大师多次来辽宁授课。锦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王丹丹，
9: 我手中这个扇子呢，就是绣娘学习了一个月的成果。我们在锦州的锦绣产业园、后生艺术工厂，还有北普陀山景区搭建了这个平台，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实行叫苏锦合作。
4: 文化的交融更在广阔的山河间。这几天，辽宁、江苏两地之间多项重要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城市间的文化纽带越系越紧。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与苏州名城保护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深南北非遗文化合作交融。 辽苏青少年双向研学活动也正式启航，两地学子跨省互游，共赴文化之旅。辽宁省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曾伟：
10: 我们将构建产品共建、品牌互推、资源共享的跨省协作机制，聚焦南北非遗工艺、文体赛事、研学文旅、数字文旅等领域，深化多维度融合，共同培育跨区域文旅融合新业态。
4: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一件文物唤起南北共鸣。十年合作铺展文化长卷，展览共享、人才共育、文创共研、产业共融，辽苏两地文体旅产业交融共生、协同发展的故事还将不断续写。
0: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上午，由辽宁省博物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在苏州正式与观众见面，大批观众争相前来一睹国宝风采。苏州博物馆西馆的开馆时间是上午9点，早晨门还没开，赶来看姑苏繁华特展的观众就在广场上排起了队。
11: 因为这是辽博的收藏品，到苏州来展出是20年前来过，20年来我没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
0: 随着人流走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门头独特设计的小船。策展人涂焕晕向记者介绍，这顺流而下的小船布满了巧思。
12: 船在苏州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呢就灵机一动，做了一艘苏州和辽博之间的一个友谊的小船，让它从辽宁一直开到苏州来。
0: 开馆不到半小时，姑苏繁华图10多米长的展柜前就站满了观众。
13: 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可以在画上看到，它是有桃花，然后有松树，然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春天的一个景象。开心，我还想再去看一会儿。
14: 震惊，那是非常震惊，我觉得就是论这种城市的风貌的话，第一可能是《清明上河图》，但是第二一定是这一幅《姑苏繁华图》。
0: 特展中同步亮相的《盛世姑苏游 VR 体验》也备受欢迎。影游剧三位一体的方式，让沉睡的古卷走出展柜，化作可沉浸式漫游的宁静天地。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15: 我们和中文发集团策划的这个盛世姑苏游的这个 VR 空间呢，在辽博和在这个苏州博物馆呢同时一起上线。那未来辽博还将持续不断地打造更多的更好的 VR 科技项目，把这些用科技赋能的这种文化产品奉献给大家。
4: 本台驻辽阳记者报道，7月10号，2026年辽宁省城市篮球联赛在辽阳市开赛，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开幕式。该赛事多年来扎根基层，惠民利民，持续推动篮球运动大众化、社会化普及，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揭幕战中，坐镇主场的辽阳代表队战胜本溪代表队，为本届联赛献上了精彩首秀。
0: 本台记者傅刚、林瑶报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将为民服务的薪火代代相传，用坚守和奉献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安的使命担当。走进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的荣誉室，老照片记录着几代民警帮扶的故事。故事要从1979年说起。当年片区内有一栋盲人楼，住户中很大比例都是盲人职工。从那时起，民警们就把视障群众的家务事当成自己的事，代买生活物资，陪同就医问诊，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退休民警翁少波：
16: 第一任片警张万才在接管这个盲人楼社区的时候啊，就跟李铁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第二任民警张振和，他下车的时候经常背着理发工具，就主动帮他们理发。等到我那个接管这个时候啊，我说钱小的我自己掏钱买，这个摇床、这个轮椅是我争取，是跟残联申请帮助他们解决的。
0: 2024年10月，最后一位盲人老人离世， 长达数十年的专属帮扶画上温。

0: 情据点，但建设派出所对困难群体的关心却从未落幕。阜新市太平区启智学校校长朱元，
1: 在六一儿童节、端午节、助残日等活动送来了学习用品啊、生活物资，让孩子们充分体会到了社会的关爱。
0: 建设派出所始终将党建工作与公安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民警与20户困难家庭一对一结对。47年来，建设派出所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默默坚守。阜新市公安局太平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江明：
2: 此次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肯定，更是鞭策。玩楼精神传到我们这一代，靠的不是口号，是日复一日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始终坚持党建红、引领公安蓝，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3: 本台消息，昨晚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最终沈阳队1-1战平哈尔滨队。开赛之前，场内文艺汇演氛围拉满，场外双城市集同步开放。
0: 本台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日前发布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化情况。数据显示，6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6涨1降1平态势。其中，鸡蛋价格上涨21.2%，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3.1%。
3: 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文创游辽宁”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通过动态展示非遗文创、城市 IP 文创、特色文旅伴手礼等，呈现了辽宁各地丰富文旅资源和地域文化底蕴。
0: 2026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周首站日前走进大连，通过情景剧、达人推介、市集展销等活动，全方位展示江苏暑期文旅的魅力。
3: 第27届海外学子大连创业周人才交流洽谈会将于7月16号到17号在大连举行，聚焦海外学子创业就业成果转化落地、未来赛道布局3个方向。
0: 昨天，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匹克球比赛在丹东举办，赛事吸引来自北京、天津、辽宁等8个省份的匹克球爱好者参与，4个年龄组别覆盖12岁到65岁人群。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朝阳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大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早间最低气温23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

0: 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0: 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

0: 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增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下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1: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 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时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价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3: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售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售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
0: 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1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去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
5: 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载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6: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智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 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 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

0: 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2: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之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3: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4: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7: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6: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7: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6: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9: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0: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1: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0: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4: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0: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7: 来，
18: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9: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8: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0: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8: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1: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8: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9: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欢迎各位，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早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走进庞龙的音乐人生。1971年，庞龙出生在辽宁的阜新市。说到这个，庞龙经常笑着强调，虽然说我在沈阳念书工作十几年，但是我不是沈阳人，所以我要写上阜新人，不然的话阜新人总说我是沈阳人。很多歌手成名之后呢，都会说自己从年少的时候就热爱音乐，对音乐有执念，但是出生在最普通家庭的庞龙，他却是为了生存才开始唱歌的。庞龙在之前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谈到过自己的过往，他接爸爸的班在矿区做过电工，做过建筑。他说，我最早啊对音乐没什么感觉，就是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不好，父母去世的早，我要靠唱歌来赚钱生活。但是干了这行，庞龙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干好。即使到了现在，他对音乐的学习也非常的重视，这也许跟他最初对音乐知识比较匮乏有一定的关系。

他说我觉得我前半辈子没有做音乐这件事情，至少在十八岁之前，我从十八岁开始唱歌，接触乐器也很晚，慢慢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以才不断的学习，一直觉得自己的音乐修养不够。为什么？因为家里面没有音乐环境来熏陶。他说我现在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就可以接触乐器。庞龙说自己二十岁的时候都不知道钢琴长什么样，当时呢就是一心想考音乐学院，考音乐学院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钢琴，他的钢琴弹得很差，因此到了现在也是在不断的补课。

当年到了沈阳，在酒吧呢驻唱了一段时间，庞龙意识到自己的音乐知识是不够的，所以呢他改变了想法，停止了驻唱，而是考取了沈阳音乐学院。他说，可能有一个孩子没有学过音乐，可是他突然火了，就会有很多人去否定音乐学院的教学。其实音乐学院对于一个孩子，他有全面的长线的发展规划，而不是单纯的唱一首歌。比如说你说我的嗓子很好，我在抖音上唱了两首歌就火了，可是一年之后谁还会记得你这个人呢？这样的例子还是蛮多的。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2: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6: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7: 很多音乐人都会有自己曲折的经历和大红大紫之后的瓶颈期。说到自己的音乐人生呢，庞龙的总结是不动不大。他说2004年之前我就在酒吧唱歌，之后呢

我去了唱片公司，然后就火了。我没有时间去波动，我一直都在出专辑，到现在已经出了12张专辑，第13张也做完了。只要我开始做音乐，我就进入到了一种兴奋的状态，不会因为钱赚少了或者别的什么有情绪上的波动。在做明星和做音乐之间，庞龙选择了后者。他说，我希望有不断的好作品的涌现，比如说大家说庞龙又出新歌了，但是呢很少能见到他，这就是我喜欢的状态。

庞龙从2008年开始，每年接的商演就不超过10场，很多综艺节目请他，他也不愿意去。他说：“浪费2-3个月时间去做这个，我觉得挺没意义的。”这种心态就解释了为什么庞龙在最火的时候多次拒绝演唱《两只蝴蝶》《你是我的玫瑰花》。当年的外面呢，传《两只蝴蝶》和《你是我的玫瑰花》被封杀了。其实那个时候呢，庞龙说：“我跟原来的唱片公司分开，不是因为了发生什么事情，而是音乐理念产生了分歧。”庞龙说：“我不想再做《两只蝴蝶》和《玫瑰花》那样的东西了，而唱片公司希望他继续做，因此他

关于不想唱两只蝴蝶和你是我的玫瑰花，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庞龙解释道，说不唱这两首歌是我自己申请的，我不想躺在我的经典里头一辈子就唱这两首歌，所以说我跟唱片公司说，以后能不能在演唱会上唱，其他的场合都不唱。公司也非常理解他。虽然不可否认两只蝴蝶给自己带来的成功，但是庞龙说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是校花和我们在蓝色的海上飘那样的东西。庞龙说，可是我要进到唱片公司里面来也是要做一些适合市场的，这也算是对唱片公司有所交代。至于各种传言，庞龙几乎没有正面回应过。他说，我从来不在乎这些，网上写的很多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各种各样的营销号，写我被封杀之后穷得不得了，而我选择去当老师不是不火了才当的，而是最火的时候才去当的。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